0: 知道女孩子哦，就是如果是跟，就是你是外地的人，然后你又在本地结婚的话，
1: 嗯、
0: 就你要小小的购置一个，就是那种小房子，
1: 你说有一个小公寓或者什么的，
0: 对，
1: 就
0: 是
1: 算是自己的
0: 一
1: 个。类似于
0: 安
1: 全
0: 屋
1: 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就是有不开心或者自己想冷静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去到安全屋里。
1: 这个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好像对于女性来说是比较不友好，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远嫁，因为很少有男性说我园区，
0: 因为男士好像就不太有这种概念。
1: 对，
0: 其实有的也很多，就比如说跟当地人结婚，
1: 是是是，嗯，
0: 然后就他们可能
1: 就留在对方的城市发展，
0: 对，男士可能也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这个词儿，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对号入座。
1: 没错没错，
0: 其实现在当代社会工业社会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
1: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只是说、嗯、只是说男生坏了一点，
1: 就是这种
0: 激惹我们女孩子就吵架烦死了，
1: 不说不坏啊。
0: 对啊，
1: 可能就是内心当中那种你觉得说我缺乏一个依靠的感觉。
0: 嗯， 嗯，对。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王静你在芒市玩了几天啊，准备八月底去，有民宿推荐吗？想住在那种很有地方特色的地方。
1: 我觉得其实芒市本身整个城市因为它很小嘛，然后它其实地方特色已经很明显了，
0: 嗯，
1: 而且我经过我本人的实测呀、啊，因为我去了之后其实我是住了民宿又住了酒店的，
0: 对，
1: 后来我就发现说因为它的民宿是扎堆的，
0: 对，
1: 就它相当于说比如说当地有一个小区，那个小区里全是民宿，
0: 嗯，对，
1: 你就觉得说那民宿就变得没有民宿本身的那个特点了，
0: 对，
1: 它就其实还是一个酒店，哎，它在一个酒店群里、
0: 啊、但是因为王静有讲说芒市本来就挺小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其实可以，你可以选择的资源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1: 嗯，没错，
0: 嗯，然后就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自己觉得说条件还比较不错，
1: 当地有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别墅的那个小区当中全是民宿、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没必要去住这个了，所以后来我就选择去住了一些酒店。
0: 就王静就说他后来就去了县城中心的那个酒店，然后他觉得很方便，楼下吃饭什么只要几分钟，
1: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你可以选一选。
1: 你说玩几天，我觉得其实一个周末就够了，
0: 周末就够了，
1: 你能够有一个
0: 比较小，
1: 如果有一个完整的一天在芒市当中活动，其实我觉得就够了、
0: 嗯、就够了，是不是？
1: 当然如果你
0: 吃好吃的东西，
1: 其实你有可能可以去到旁边的瑞丽啊或什么的，就是附近的地方一起玩也行、
0: 哦，对，好、嗯，搞这两个，来随便第一个来开始。
1: 这两个，这个哎，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我昨天念了这个是不是？
0: 是吧
1: ？OK OK，
0: 我们去到
1: 新
0: 疆，
1: 新疆的行程，新疆的行程，
0: 独库伊犁给大家安排一下，
1: 就是、夏天跟大家一起去到新疆来玩，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行程。这个行程当中呢，是一个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行程哈，圆大家一个去新疆的梦想。这次呢，我们会给大家在独库公路的时候换成七座的小车，带领大家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一天当中呢，你可能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风景变化，然后。

0: 赛里木湖也是标志性的景点当中，带大家一起帆船出海，然后湖畔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当中。旅拍也是现在大家出去旅行很需要，或者说很看重的一个行程。对，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在拉拉提的草原呢，是骑马听风，在薰衣草的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这个新疆的行程当中，全程都是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出行的大巴也全部都是豪华的2+1头等舱的大巴。另外呢，美食方面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然后团期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在八月份的时候，现在已经到7月20多号了嘛，然后8月9号、8月15号会有这个相关的团期出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这是去往新疆的行程，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一下。
0: 没错，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就是哪些时刻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呢？
0: 对，你觉得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好几个听众说，哎呦，还是两个人做节目好听。我跟你讲啊，首先以后再也不要听到这句话，什么塞纳一个人做节目不好听，什么还是两个人做节目好听。我跟你讲，我已经承担了很多了，你们要再这样说我的话，我就生气了。
0: 请问一下，如果你生气的话，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表现是？
1: 就是打男主持人。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就是让你们的 idol
0: 男主持人
1: 没有一个全失。
0: 小东可以打吧？
1: 可以打全打，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录指纹，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4: 会议、
5: 直播、
4: 下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三个字了解一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的行程。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有安排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烤全羊，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的特色美食。因为比较临近，就是呼伦贝尔比较临近东北地区，所以当地也会有一些东北菜式给大家准备。所以你不用做攻略，不用去操心，不用担心往返的机票、有酒店入住，还有景点景区怎么订票等等，一次性全部都安排。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然后以上说到全部包含其中，所以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块钱。除了这个团之外呢，精品小团、常规团、私人定制团，很多线路可以选择。你单独订机票都是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另外出去玩呢，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要去到彩云之南，就是去云南。如果大家是初次去云南的话，我们这边有个非常适合大家的团，就去到的全部都是你去云南当中好像必去的标志性的一些地方。这次呢，我们是去到昆明、大理和丽江，总共是有6天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一波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也是全程非常轻松，不赶路，让大家好好享受这个度假的时光。
1: 是的，
0: 这次我们专属的粉丝价格呢是3880块起，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块，全程也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自费的环节，也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就是给大家安排的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的小团。
1: 是的，
0: 早上呢也不会说一大清亲自慢早就叫你起来。
1: 对，
0: 就
1: 比较舒适一点，
0: 不
1: 好累。
0: 我们基本上会让大家睡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比如9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是意思就是我们下班的时候你们才出发，是不？
1: 听完节目才能走，
0: 就妥妥的睡到自然醒。然后这次呢，就是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独立的餐桌，就大家可能跟团出去玩会比较尴尬的一点就是，吃饭的时候你一桌当中除了你几个认识的朋友之外，好多陌生人，这种感觉就不会有，因为我们这次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要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就是当然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些

0: 安全的感觉，然后卫生的方面呢，尴尬的事情啊都不会发生。
1: 是的。
0: 然后全程入住四段的酒店，大理会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的这个方式也都非常非常舒适啊，座位也很宽敞。最后呢，丽江返程呢也是动车，不用让大家坐很长时间这种大巴车等等等等。很多免费送大家的项目，包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在内。还有包括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等等等等，民族风的旅拍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可以得到相关更详细的行程链接。
1: 是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扫码进群就行了哈。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安全感，就哪些时刻你会觉得挺没有安全感的呢？
0: 如果出去旅行发生什么事你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1: 手机丢了吧。
0: 手机丢了，
1: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手机在的话我就都可以应付。你比如说我可以查导航、
0: 哦、
1: 我可以付钱，
0: 对对对，
1: 我可以叫车，就不管是说你到了陌生的地方啦，还是说你肚子饿了还是什么，但如果手机丢了的话你就觉得说完了、
0: 哦、
1: 我钱也付不了。
0: 对对对。
1: 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我先借个手机，
0: 问谁借啊？
1: 去手机店，然后呢我去借个手机登录一下我的微信，然后买好单再把手机还给他，这样可以吧？我能可以收，我可以登录吗？
0: 可以啊，你记得密码，你记得你的微信密码吗？
1: 记了错了，密还有密码。
0: 我跟你说，大部分人都不记得。
1: 完蛋了，彻底不知道密码。
0: 因为现在就是你每登录一个什么账户，输入完密码，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储存了，你就储存，储存完之后你就再也不用记得这个密码
1: 了。对，就不记得了。对，好，算了，不丢手机啊，每个人都好好的。
0: 还是爸爸妈妈他们比较好，他们会把密码记到本子上。
1: 但是本子没带。有朋友他说，如果我老公答应几点回来但是没有按点回来，我打电话发信息都没有人接听的情况下，我就很没有安全感。我不是说想管他管得严，我就觉得你可以出去玩，但是你要告诉我大概几点回来、
0: 哦、
1: 如果有变化你是不是可以说一声，
0: 就是我要有个数。
1: 对，男生好像是有这个问题，就他们就不太会去。
0: 女生没有
1: 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还好啦。
0: 女生也会有吧，有的时候跟闺蜜聚会或什么的就搞半天找不到人呐、
1: 啊。对啊。有听众说，有听众说，
0: 笑的你笑的太诡异了。你
1: 他们说，塞纳做过拧字的说要生气了，我以为他真的生气了，吓得我，还好是开玩笑的。还有朋友说，
0: 哎，你有被身边的人说他要生气或者发生什么事情吓到吗？
1: 就说我现在要生气了，这样吗？
0: 这不会吓到，
1: 这不会。嗯，
0: 有那种真的很逼真的生气吗？
1: 很小的时候有看爸妈生气，
0: 对，就是你好像长大成人之后、
1: 哦、
0: 你很少遇到身边的人会出现这种状态。
1: 对，是真的、嗯、他们说我发现有我们当中有一些听众真的情商低没礼貌，娜娜好说话我可不好说话，都到广电门口来我给你们上一课。
0: 不好意思啊、哦、我们这边没有设置一些课堂或者临时课堂之类的地方，
1: 而且广电你只能到门口外面，里面的话可能就很难
0: 讲，你可能会影响交警会把你带走。
1: 有朋友他说半夜三更的走到地库，而且还没有安全感，就是又没有什么人，就很空旷，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在地上乱爬的人和蹲在角落里玩手机的人，就很惊悚，就那种法制节目和惊悚剧情看多了的人，短短几分钟脑海里面已经上演了800场戏了。
0: 就是身为一个
1: 从走路变成小跑，
0: 身为一个被腰疾困扰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有的时候在那边爬的人人家在锻炼自己的腰部。
1: 腰疾，我以为他的疾惯不是人是腰，就是腰疾。
0: 因为我真的有看到有人在、
1: 哦、我也有看到在地库有人爬，我就吓到。
0: 对，但他其实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腰部，
1: 就让自己的腰部更健康，
0: 为放松。
1: 哎，我有一次是在湖边，就是刚刚下过雨，
0: 湖边有人爬呀、
1: 啊？不是，快要下雨了，可能，然后就是很，这个湖边没有人，我就是散步
0: 啊、哦哦哦，
1: 然后在那边爬，哈度，哈度淹死。
0: 而且好像为了锻炼腰部的那个爬行的姿势，确实是很诡异的，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说一个新的手机上面根本登录不了微信，要有各种验证，那能验证吗？不可以，是不是？
0: 你要可能要找，好像是要验证你的三个以上的好友，你要给你三个以上的好友发信息，让他给你回复一个固定的数字串。
1: 不买了，什么都不买，就让我流浪吧，这个城市。如果是大家想要去那个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0: 嗯，
1: 88206222，详细的咨询报名。然后这一次的活动仅限20个名额，因为他们有在那个开了个新的门店，应该是有专属的开业福利。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有限时特惠，
0: 对，
1: 里面有包含像索菲亚软装。 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很多一线的大品牌。如果你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的这个电影票。
0: 嗯，
1: 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然后现在创意装饰有全新推出了一种这个付款的方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分阶段性的验收，比如说水电啊、瓦工啊等等，哎，每一道工序合格了之后再付款。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是
0: 就相当于是一个分段验收，就是做了好什么之后。这段他你说做好的好，那我确定你做好了，我就付你钱。
1: 如果你确定他没做好的话，施工不合格还可以免费
0: 返
1: 工，返
0: 工打回去。
1: 哎、所以商家
0: 找他们刘总，
1: 直接找打电
0: 话。找清源。
1: 哎，哔哔哔，喂，清源啊，这边有个东西来让你报道一下。对，不是个东西，就清源又是这一次创意装饰的这个品质监督官，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去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就是什么付了钱结果这公司跑路啦，
0: 哎、
1: 或者说不给你好好。
0: 哦、算了，不方便在这边问哈，等一下进广告我再问你。一些事情，
1: 是
0: 你快先把这个搞完，快点！
1: 不搞，你讲，快点说，你有心里的事情有、
0: 哎，不能跟大家讲。
1: 哎，你讲啥？哎，我那什么，你们先忙啊，我们不是都到广电上课吗？到门口，我们就先那个关掉麦克风。
0: 首先这边公布一下，
1: 哦、
0: 就是要到广电上课的那位朋友，他现在已经就是退缩了，
1: 就已经不给我们留言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0: 嗯，
1: 就是这个，反正任何的施工啊、质量啊、工期啊、加价啊等等这些问题，一次性的都规避掉了。
0: 对对对，
1: 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88206222，什么事啊、
0: 嗯？
1: 快点！
0: 不能在这里讲，还问，真是
1: 都是朋友。
0: 等一下，这啥？等一下，我都给你讲。再过5分53秒，
1: 然后我就会说这段广告可以不播吗？因为有很多广告还没播。
0: 有听众说，他说为啥要在地库里爬哟？是嫌家里蚊子少吗？因为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腰椎劳损的那个群体而言，有一种那个恢复的方式，他需要的是比较稍微宽广一点。
1: 对，他需要空旷、啊。
0: 如果你家里大概是少于600平米的话，基本上在家里搞不了。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没有安全感呐、啊，手机只有20%，或者是电车20%，然后要好久才能回家。却没有在充电宝，我不知道哪里有充电桩。对，
0: 电量焦虑，我现在没有什么电量焦虑了。
1: 我现在没有，因为我新换了手机就没有了，原来会有。
0: 再过个半年试试看吧。
1: 是旧手机了，对。
0: 因为我原来也会有，就是但凡它到个什么30左右哎，我就已经觉得说不行，要充电，一定要充电。
1: 嗯。
0: 现在我可以容忍它到闪那个红灯。
1: 对。
0: 就闪红的话，我就觉得哦，可能需要真的充一下电。
1: 现在因为太多用电的地方，你比如说充电宝的电、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人连充电宝的电没有了都会很焦虑，
0: 是
1: 手机的电，然后电车的电，所以就是大家要准备好那种就是感觉容量很大的电池，或者是随时有一个大容量充电宝。有朋友说，现在又这么贱卖，把我们当外人是吧？我要坐在你们两个中间听。
0: 你来，你能进得来可以的。随便坐哪里，
1: 快来宝宝，
0: 你坐他肩膀上，跟他骑马马肩，
1: 坐骑马马肩 OK 的。啊，这是怎么了？
0: 朱熹迪呀，
1: 他们说你就是我怕不怕。就是远远的感觉，开车的过程当中，在远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人躺在地上。
0: 哦，这是在干嘛、哦、
1: 这是喝多了吧，应该就是喝醉了酒。
0: 可是喝多了也不至于裸体吧？
1: 他没有裸体，他只是说应该是短裤
0: 大半裸。
1: 他真的，我觉得他湿气很重。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0: 你说为你一服肚脐贴，
1: 很想塞一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时刻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呢？
0: 对，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或者是你心理的状态，或者是现实当中发生了某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说特别没
1: 有
0: 安全感？有
1: 朋友他说，在隧道里面开车，前面没有车，后面没有车，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没有安全感。哎，
0: 我有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但不是隧道里，就是从机场。我本来是要回家的嘛，但我开错了、
1: 嗯、
0: 我开上了那个去抚州的那条路、
1: 哦、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条路没有车力、
1: 哦、然后呢
0: 非常非常空旷，就你开的时候觉得说有种鬼打墙的感觉，我怎么一直在这条路上走、
1: 哦、
0: 也看不到来回的车、
1: 哦、
0: 就跟你平同向也没有车，对向也没有车、
1: 嗯、
0: 就那种感觉。
1: 你知道我如果我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开到一条路上，然后我就很担心说我应该没有在逆行吧，我这是我唯一担心的事情，
0: 就想说我是不是走错路还是干嘛。
1: 对对对对，就会很担心说不要逆行这样子、嗯、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手机没有电，车里没有油，卡里没有钱，没有安全感。哦，就以上三个。
0: 还有个听众刚刚是说他，我好像看到他说如果作为家庭来说的话，没有足够的钱就会没有安全感。个人而言，晚上不吃米饭，只吃其他的，晚上睡觉就特别没有安全感，会睡不着。
1: 应该就不是没有安全，是空落落的感觉吧？就是肚子里空空的。
0: 就是一定要有碳水的摄入，是不
1: 是？要有碳水，
0: 还是说只要米饭、米粉和面都不行？
1: 馒头也不行吗？我都 OK 倒是。
0: 馒头你也可以哦。
1: 太可以，我喜欢吃馒头，我是个北方人哎。
0: 你是个北方人，我听出来了。
1: 内蒙古的人哦。然后还有朋友说，大概就是如果出国旅游没有带信用卡吧，老婆坚持用支付宝，说支付宝就可以。下飞机又忘记在机场取现金，结果到酒店要现金押金，相当没有安全感，差点以为要睡马路了。
0: 哦，他这个真的。

0: 不行。
1: 他现在就在怪老婆，
0: 因为要现金押金的话，你又没有信用卡，又没取现金，就不行。
1: 对啊，那你早点取现金咯，你放在口袋里，老婆说哎，不要，就用支付宝就可以，结果用现金的时候你掏出一沓现金，
0: 对啊，
1: 几帅里
0: 几威风哦，
1: 对啊，你在老婆面前极有面子里，
0: 对啊，自己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不要怪别人，
1: 说的就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想找厕所找不到的时候就挺没有安全感的
0: 哦，
1: 我没有经历过那么急的时刻，
0: 我也没有，
1: 但是我有一次是坐那个长途汽车，是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上大学，然后真的很想上厕所，然后小的
0: 长途汽车是坐了多久啊整个全程是需要多久
1: 我忘记了，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吧，
0: 那叫长途汽车，
1: 六七个小时还不长途，
0: 都没过一夜，
1: 再过了再过了，
0: 我坐过过夜的那种，
1: 然后
0: 就是从南昌坐到那个江苏，就我老家去泰州，
1: 哦，我应该是从北京到内蒙古吧，大概是这样的行程，
0: 哦，
1: 然后我就好想尿尿，
0: 所以那种长途公车是没有厕所的，是不是？
1: 它是有，它
0: 我没有印象。
1: 它有一些是有卫生间的，
0: 哦，
1: 然后有一些呢，你是可以半路上厕所的。车里卫生间我又不想用，
0: 哦，
1: 哎，别提了，我不想那个事情。
0: 怎么星仔来了？
1: 星仔，
0: 你现在就是不管是早上或者是深夜都可以用手机，是吧？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大概10:30。将近11点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回我说请问你是怎么拥有手机的，
1: 他说无论什么时候门没关紧就会没有安全感，感觉会有人透过门缝来偷看你，是真实的，你妈上次跟我说呀他你爸呀上次跟我说呀，
0: 对啊，他们都看偷看你，
1: 紧看，搭高高的看，叠罗汉的看还有弟弟也在看
0: 他爸爸已经够高了，不需要叠罗汉了吧
1: 没有，就弟弟在最低，然后妈妈这样子，爸爸这样子，就全部都
0: 门没有关紧的话，我如果是要关门的话我一定会关紧，
1: 我睡觉就是要关门，
0: 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会那种虚掩门的人，我一定要，
1: 哦，
0: 我要确定它是关紧的状态，
1: 是不是，
0: 要不我就不关，我敞开我可以，
1: 哦哦哦，
0: 对
1: OK 嗯刚才那个gas 了，刷的又不见了，就是他说那个还是两个人节目好听一点，那个听众他说哦，那个每天早上听不到塞纳的笑声就很没有安全感还没有来上课啊，
0: 已经感觉到了已经感觉到了安全感的缺失了
1: 有危机意识了，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怎么就回来了？
1: 王静真的好没礼貌。就王静在问说，我们一个共同认识的人，他大概问身高。
0: 不是不是，
1: 然后
0: 因为我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他的身高是有某个，比如说到了某个身高的。
1: 这也不高吧？
0: 昨天
1: 你这样比，
0: 昨天就有人跟我说他的身高在另外一个阶段，我想说，是吗？
1: 王静，你很没礼貌，而且你知不知道？
0: 干什么？我都没有当人家面讲，我都还把麦克风全部拉掉哎。
1: 好好，有些事我当你面讲一下。
0: 你说。
1: 因为就是那个早上的时候就有听众留言，他们说千玺说王晶身高就不到1.6米，
0: 千玺昨天拍了一天床戏，凭什么在这边乱讲话呀？
1: 对，你不知道昨天他在拍，
0: 他昨天拍了一天床戏，听到了吗？床戏。
1: 对啊，他说我拍床戏，我的脚丫子也那个床也盖不住，我不像你盖两个你，
0: 头发把脸都遮住了，
1: 对对，
0: 留那么长头发不知道干什么。
1: 然后还就是我觉得他干嘛要刻意把自己扮年轻啊？
0: 他是有颗老灵魂的一个年轻人，
1: 对对对，
0: 讲真的，嗯，他身高大概2.78米呀，
1: 对对对，7.8-2米。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想要买那个就是云静豫章雅集的朋友们，
0: 他们又来了，是不是？
1: 又来，但是这个目前应该是属于暑期的最后一波了。
0: 对对对，因为他暑期本身这个

0: 这个暑期的票的那个期限就是到8月31号。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一大一小两人啊，他本来抢先价是218块钱一张，不分大小，除非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呢，大小同票，本来如果你两人一起去，一大一小的话，可能有218块钱乘以2，对不对？但是目前一大一小两个人只需要398块钱，便宜了将近40块钱，这是全网独家，家人们，就是快结束了，你们就要买就抓紧时间。
0: 对对对，因为暑期当中，比如像南昌这么热的天气，这现在就是偶尔会雨又比较多，其实如果去到一个室内空间当中可以玩的话，其实真的很好，
1: 室内就会比较有安全感。首先你有的吃，
0: 啊，
1: 有的玩，还有妆造，然后还有
0: 吹，是吧，
1: 空调吹，还不用淋雨，还不用日晒， 对吧，就多好呢。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数字6了解一下这个云境生态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豫章雅集。然后豫章雅集的话，它就是刚才以上说到，我们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而且自助餐最近有升级，还升级啊，已经
0: 升级自助餐。
1: 嗯，
0: 哎，把那个给我，那个信封，
1: 信封
0: 是我的啊，你已经有了豫章雅集。
1: 什么事啊，你们聊。
0: 昨天倩琪给我拍一张照片，她说你的有给你的东西放在那个下面，我说哦哦好，
1: 哎呀，背着我偷偷买票去了是吧。然后这一次的活动的话就是，哎，拿过来撒。拿到中间
0: 我来看一下，
1: 等一下我们俩看谁抢得快的游戏，因为我就抢得慢我也不会输嘛。然后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是两个人一大一小只要398，然后今天开始截止日期到8月31号的有效期。如果是大家想要去那个就是预约的话，一定要提前至少1天啊，回复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
0: 他们的这个 NPC 还1/3裸耶，在这边。
1: 哎呀，那边也把它弄掉。输入数字6可以点击购买，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0: 没错没错，
1: 嗯，反正里面那个介绍里面都会有。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安全感。
0: 嗯，
1: 有朋友他说那个就是哪些时刻没有安全感，
0: 对，缺乏安全感的时间有哪一些。
1: 有朋友他说我经常没有安全感，刚刚参加集训不适应，天天在楼道喊啊崩溃崩溃焦虑焦虑，一边假哭然后开始胡言乱语，就是对于新生活没有安全感。但是这个集训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不参加是绝对不行的。
0: 可是他是有自己宣泄方法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应该你有过那种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喊的经验吗？我也没有，
1: 我也没有，我不知道在喊什么，就啊大山我来了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来不来的算了吧。
1: 对，我也觉得，
0: 就他可能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大山想说好深，吸死嘛来就来了，
0: 好的死。
1: 然后还有听众，嗯，他说那个。他说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本来就下着雨，然后在下雨昌南昌大道快速路快车道上面本来车速就很快，突然来了一个逆行的电动车，哇我整个心都非常慌，主要是在那么快的车道上面他逆行骑得也非常快，我就很想打电话让交警把他抓起来。
0: 因为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确实是比较让大家觉得不安全的。
1: 对对对，哎，有听众说为什么王静一来三大声音都变可爱了，
0: 那本来就很可爱啊。
1: 不是，而且你知道吗，就大概是今天早上就刚刚开始做节目，他们就说塞纳你今天声音很成熟，没有原来可爱。我认真讲我没有什么声音的变化。
0: 我跟你说他其实他的声音远谈不上成熟，好像我们两个的声音听起来都不是成熟的。
1: 我应该是成熟的吧。
0: 你哪里成熟啊，丧狗。
1: 但如果是可爱的话我应该谈不上，也是你把年纪的人
0: 可爱的话，他如果要装他可以。
1: 对，我要是找的话就是这种，但是最近我也是大家也知道昨天下午刚刚确诊急性咽喉炎，他就稍微有点可爱不行。你知道我跟医生说，
0: 我说
1: 医生跟我说，他说你暂时不用吃药你快好了，我说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不这么难受啊，因为又疼又哑然后有时候微弱的弹出来，然后他说你就晋升就好了。我想说你这是找对人找对患者了，你这是。他让我不讲话。
0: 我跟你讲其实讲真的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喜欢去看医生的人。
1: 我还非常喜欢，我有丁俊喜欢。
0: 可是你又到了你比如说其实你嗓子不舒服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到了他的尾声选择去看医生。
1: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我担心传染给你。如果是说我确实
0: 你要传染早传染给我了还担心，
1: 我怀疑是你传染给我的。我不是担心，
0: 我本人没有一些症状，
1: 因为我最近工作量比较大，然后要接触就是未来几天要接触的人很多，
0: 哦，
1: 所以我就有一点担心。如果我是因为你知道我嗓子不舒服，然后你记得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三大你甲流，嗯，三大你乙流，三大你新冠，
0: 你就买个试纸测一测就好了。
1: 但是试纸有时候不准嘛，你除非要买到3种集齐，然后我就想说，
0: 哦，
1: 啊刚才抽血，
0: 哦，
1: 抽血，
0: okay, okay.
1: 刚才搞一管子走，然后就可以差不多了解是什么问题了嘛。
0: 医生说好，啊，不要说话晋升啊，这段最近都不要讲话。
1: 但是我晋升，然后我昨天大概录了5小时的节目。
0: 别说他要做节目了，他不做节目他也进不了声跟他。
1: 我不做节目我当然可以晋升。你说这话。
0: 然后周凡给我们来了一条留言，他说手机电量哦长期

0: 低于20%是不利于手机健康的哦。这科学吗？
1: 低于多少？20%？
0: 20%？
1: 对，好像是听说是这样
0: 的。真的不利于吗？
1: 嗯。
0: 会怎样啊？
1: 就是会爆炸吧？
0: 他为什么不可以从21%的时候直接跳到0%？
1: 你说不管你的死活，就这样就算了，都毁灭吧地球，大概这样是不是？还有那个你知不知道
0: 啊？
1: 就是不要等到那个油灯亮了之后再去加油，油灯亮了之后再去行驶，其实对油也不好，对车也不好。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这个是我比那个手机电池更早确定的，因为我
0: 谁跟你说的？他权威吗？他哪里的？哪个单位搞？
1: 我男朋友的爸爸。
0: 哦，好，算他权威。
1: 他是对。听到了什么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卡里没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嘛，那欠款的怎么办呢？狮子多了不怕痒啊，是不是？
0: 但是欠款这件事情它是规律性的，比如说你房贷车贷，你到了某这个月的某一天，你就是要去还掉它的，所以他好像反而给他带来一种就是到这个日子我就要做这件事的这个感觉、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做任务的，
0: 他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说就还好。
1: 还有朋友说在户外去一些公众场所卫生间，
0: 嗯，
1: 当进去发现有很多蹲位。

0: 经是在他们商家的手上，哎，想什么时候装什么时候装。
1: 而且大家肯定也会比较焦虑，想说我钱都付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搞成我想要的样子，
0: 对啊，
1: 还不够理想。
0: 有些工期不合格的
1: 等等，
0: 他也没有办法返工。想，反正商家觉得说落袋为安，对吧？
1: 嗯、
0: 这一次这个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的话，商家也会为了回款会这个主动赶一赶工期，所以不管是质量、工期还是加价的问题，可以一次性全部都规避了。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首席主播清源老师也专门担任了品牌品质的这个监督官，所以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
1: 嗯、是的。
0: 除此之外，品牌还会给大家提供个性化的这种定制服务，根据每一户业主的这个审美啊、生活习惯、量身来搭配选材，还有包括设计。现在还会有一个20个稀缺名额的这个报名的体验，它就是新店开业的福利。
1: 对对对，
0: 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里面包含了像索菲亚软装啊、金牌橱柜、金牌衣柜啊等等这种一线的大品牌。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
1: 嗯、
0: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反正跟装修有关的一切的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1: 啊、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觉得说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
0: 因为刚才不是有朋友讲说关于那个电量低，
1: 对，
0: 然后油箱里面的油箱底来都很没有安全感、
1: 嗯、
0: 然后大家就讨论说到底那个电池电量低会有什么那个就是伤害。有一个听众他说，电池电量长期低于20%会造成电池更快的衰减，然后后面的电池就会很快的不经用了。油箱里面油长期亮灯之后才去加，好像对于油箱里某个部件更快的衰减。他说好像是啊，以前看到过，现在不太记得什么部件了。
1: 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电量焦虑啊或什么的这种东西，它应该是合理存在。就你要有这种焦虑，就更有利于他的健康，
0: 是吗？就
1: 是
0: 你可以使用的期限就会更长啊。
1: OK，
0: 但是我又在网上看到他们说，好好好，那就把你的手机供起来，供起来。其实也不是说你说话也不能那么极端，是不是？就供起来、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说有这个产品，我也是花了几千块钱买的，是吧？然后呢，我希望用的时间长一点，怎么了？这很正常，
1: 是
0: 吧？
1: 是的，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就是个手机吗？到时候换一个不就得？哦哦哦，就你有钱，你到广电门口来，你把钱给我。
1: 又要到广电门口，今天排队的人群有点多。
0: 对，有点多，有点多。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安全感，
1: 嗯、
0: 就是哪些事情你会觉得说，嗯，缺乏安全感。
1: 对，就发生什么事儿，或者是一个现实的场景，或者是你心里的某个状态下，
0: 是的，是的，
1: 你就觉得说好没有安全感。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有朋友他有在说，嗯，心里如果有事压着，你干嘛突然扔手机啊？
1: 不是
0: 手机了，随便扔一下是坏了，重新买。
1: 滑落。
0: 但是心里如果有事儿压着，而我又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就很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总觉得会有危险的结果，全体精神紧绷。
1: 哦，
0: 嗯，我也会。就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然后我又觉得说我的能力是不是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就是被挂住的感觉，
0: 对，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纯电车高速路上续航真的会很焦虑，没有安全感。
1: 我听过很多开电车的朋友是有这个焦虑的。
0: 对，
1: 在想说我今天要去某某某某地方，但去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刚好在那个边缘值当中。
0: 对，
1: 他在整个路上就会很焦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然后可能要去山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
1: 嗯、
0: 他们家有一个电车，有一个油车嘛。
1: 啊，
0: 他是甚至召集了我们在出发前开了一个小会，到底要用什么车。他自己说首先我很想开电车去，因为电车比较省钱
1: 啊、uh-huh.
0: 但是呢就是我有续航焦虑，请大家找出1万个理由说服我让我开电车并且没有续航焦虑。最后开完散会然后决定开油车。
1: 就中途充一次电不行吗？比如说服务区或什么的
0: 可以，但是又很担心，比如说集中出行的时候要排队啊，
1: 要排队等或什么
0: 的。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山上，不知道那个山上它有没有充电桩啊，就是会有担心这些问题嘛。
1: 哦 okay、
0: 嗯，就所以大家会有一些那个用电焦虑。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景之下吧，我觉得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实际情况下的、
0: 嗯，
1: 大家总是会有一些缺乏安全感的时刻。
0: 对，这也是正常的情况啦、
1: 嗯。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哪些时刻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呢？
1: 嗯，
0: 有听众他说，嗯，孩子在家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就很没有安全感。哦，对，
1: 因为孩子不出声没有安全感。
0: 你有听过一句话吗？叫做孩子静悄悄肯定在作妖。
1: 几大的小孩哦？
0: 应该是比较小吧。
1: 我如果超过10岁的话，他没有发出声音的话，我觉得 OK 吧。
0: 就觉得鼓掌就太开心
1: 了。在忙，对
0: 对，如果是10岁以下，
1: 忙自己的事情，
0: 或者是更小，比如说3、4岁的小宝宝，然后他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你就觉得说他应该是在捣乱。
1: 太小的话应该不行。
0: 他应该是比如说把面粉袋子拆了，把面粉全部扔一地，或者是说

0: 后他已经开始玩妈妈的那个口红，然后把口红画
1: 哦，
0: 在了
1: 对对
0: 身
1: 对，
0: 上，或者就是那种就是这种，他一专注，其实就说明他在做一些
1: 危
0: 什
1: 险
0: 么
1: 危
0: 坏
1: 险
0: 事。对
1: 危险
0: 对，
1: 啊！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哪些时刻你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呢？
1: 是的，
0: 结束吧。
1: 差不多了是吧？
0: 对，差不多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啊，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
0: 他是
1: 王
0: 王
1: 晶，
0: 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7: Number One
1: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1: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里。

好，各位家人们，咱们都知道创意张弛要放大招了哈，那就是先装再付，啥意思啊？做完第一步你验收合格啊，再付一步的钱，水电没做好不给钱，瓦工贴的不行不给钱。您放心啊，以前是您求着工人干，现在呢是他们求着您验收，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增项啊，主动权呢全在您的手上，根本不用担心烂尾啊。而且创意那是咱们逛店10年的老伙计了，首席主播清源老师亲自当品质监督官，靠谱，现在报名呢还能享受个性化的定制，拒绝千篇一律。重点来了哈，现在拨打8820-63-28820-63-2，直接前20名秒杀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定制软装大礼包，索菲亚金牌橱柜、大厨位品牌轻松带回家，还送女足门票。记住电话8820-63-2 8820-63-2。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7: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8: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9: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
11: 潮台。
1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3: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志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一个人画着青春，一个人完成。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带点菜，
7: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8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默默的出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久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第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伴。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了，就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也是和我们广播电视台已经是达成了一个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那同时的话呢，创意装饰呢，它给每一家装修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告别呢千篇一律的这个复制的样板间。现在门店呢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抓紧好时间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有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块钱的全屋。

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里面呢还有一些大品牌，一线大品牌。成功报名的话呢，还会送给你功夫女足的主球电影票。重复一下电话哦，是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抓紧好电话来抢占福利啦！只要幸福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

0: 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the girl who likes a long chat.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您想要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吐槽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1: Yo, yo, yo.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讲座者，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就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dance, we can dance all night.
1: 潮男的知识。
2: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3: FM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直播、
1: 上课、
0: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0: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969
5: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6: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城市协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9: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期待有你的未来。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以
4: 潮台

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谁敢为王者是我的命。黑色的飞，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我的毕竟权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飞哥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梯。

0: 我们因为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3: I wanted you to see the light。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4: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6: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这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

0: 游历，
1: 开始行走，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下午的11:53，继续锁定收听 FM96.9。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在这个礼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相关的活动。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创意装饰有推出一个先装后付的模式，可以解决大家在装修当中碰到的一些痛点。什么是先装后付？施工会分为阶段性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程序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会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0-70%的预付款。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大家的手上，商家为了回款也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会随意的加增项。质量问题、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规避。这一次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这一次的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有独一无二的感觉。我们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装修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门票。重要的事情再给大家重复一遍，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可以来抓紧时间致电抢占福利，8820-6222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

0: 说，哎，我特意走到了这节车厢，
1: 还
0: 被人
1: 踩
0: 一脚。
1: 去那个口腔医院有这么复杂呀？
0: 哦，因为他那里不是地铁直达，
1: 我知道要走一段路。
0: 对，所以整体来说回来又有很多就是离奇的事情。
1: 就是总是今天可能是这个特别倒霉，
0: 演了一集倒霉熊，
1: 特别倒霉的一天啊！马上结束了，看看今天这个运气好好不好。
0: 刚刚还被领导质问，非常的倒霉。
1: 看看今天有没有这个宝石给你，到时候带一颗回来哈、啊。我们今天下午还在讨论，
0: 他要是能够免费给我带的话。那还不错，
1: 我也是在想，哎，
0: 怎么可能啊？
1: 我说我们在连线，能不能给我们带一克拉也可以啊？带半
0: 克拉就很多啦，
1: 带半克拉
0: 宝石是用也可以用克拉来形容吗？
1: 可以啊，对啊，带半克拉了，那碎钻的，比如说有边角料什么的，能不能给我们淘一点回来？
0: 你是用来放在哪里啊？
1: 带自己带啊，
0: 这个东西那么小，你怎么带？
1: 半克拉应该也不大
0: 了。哦，我知道了。你做个美甲镶在指甲上面，
1: 镶在指甲上面是不是？
0: 哦哦哦，还有一个
1: 什么？
0: 这是今天最倒霉的一件事。
1: 你怎么今天全都这么倒霉的
0: 事情？我们后面中午去吃饭嘛。哦。去吃饭的时候发现，洗车的

0: 方倒闭了，就卷款逃跑了。
1: 喜之县倒闭了，
0: 我们充了钱，
1: 喜之卡对啊，
0: 我们充了钱，
1: 喜之卡不见了。
0: 我只洗了两次，其中还有一次是赠送的，
1: 你就可以讨回啊。
0: 讨不回，好多人报警，找不到他，
1: 找不到他了，
0: 暂时找不到，
1: 他就直接。
0: 警察叔叔有很努力在找，然后说可能马上就可以联系到了，
1: 门店就没有了是吧？
0: 突然悄无声息，
1: 这个就是
0: 一整个大跑路，全南昌起码有包括好像宜春还是什么，全江西都有店全跑了。
1: 它是个连锁店啊。
0: 要不然当时怎么放心充钱了呢？
1: 啊，对啊，然后当时充了卡之后，发现他现在卷不开走人了嘛。
0: 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1: 可以分享一下，
0: 可以分享一下。
1: 不然的话太倒霉了啊，全都是倒霉的事儿，一整天啊，是不是啊？反正提醒各位吧，如果各位想来这个了解宝石的话，我们待会儿会在17:45左右会有个连线环节。当然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有个回归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全新回归。
0: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豫章雅集呢，其实它只回归到我们的暑期。因为它有一个别的地方都没有的票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一大一小，人家是没有这种套票的。
1: 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之前还有很多朋友们一直在咨询豫章雅集，然后再问说那个票怎么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限时回归，然后呢，只在今年这个暑期，豫章雅集有在我们平台推出969的独家亲子优惠的套票，而且是全网最低价，暑期的最后一波。不同于传统景点的走马观花，豫章雅集打破了餐饮与文旅的边界，以一餐盛宴复刻千年豫章。在这里没有匆忙的打卡赶路，只有一步一景的古风意境，一眼千年的文化沉浸，让每一位来客在美食、演绎还有雅韵之间触摸最鲜活的赣博千年。我们这次同样也推出的是这个抢先版的成人票，价值是218，这也是我们全网最便宜的独家福利，还是给到了我们969。另外的话，我们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抢先优惠的基础上，再优惠将近40块钱，就一大一小是398元。包含了全天的妆造、全天的畅玩，还有非遗手作、精品自助，自助餐有一个升级，这一次哈，所以说它这个价格不变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相关的升级，大家就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一个数字6即可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组套票。这张票它是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哎，
0: 怎么了？
1: 走了？
0: 什么东西？
1: 票啊。
0: 你是说你自己的票吗？
1: 不是，我昨天有放那个票在那个音响下面。
0: 哦，那个票是干嘛用的？
1: 那是给王金的。
0: 他不是有吗？
1: 他没有。
0: 他也早上一直没拿到。
1: 他出差了，他不是那段时间出差了吗？
0: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塞纳给他呢？
1: 我碰不到塞纳呀。
0: 那塞纳他是怎么拿到票的呢？
1: 塞纳是谢主任直接亲自送给他的。
0: 为什么谢主任不去？
1: 谢主任不送给王金，
0: 好奇怪啊，你不觉得吗？这个脑回路。
1: 谢主任昨天跟我讲，他说你把这个票给王金啊，我说好，我说王金不是给
0: 了票吗？那他今天早上自己拿的呗。
1: 对，应该是他拿走的吧。
0: 你要不要问一下？然后他又不回复你。
1: 我怕就是其他人拿走的。
0: 那你还是先私发一下他吧。
1: 我昨天已私发给他了，我说票给你夹在那个音响下面。
0: 那他就是拿走，他就是自己拿了。
1: 他好像里面只有一张票，不知道为什么。
0: 不知道哎，他们就看准了王晶，
1: 王晶可能是一个人
0: 去，就是孤独一生，就可以一个人去。
1: 他不能两个人去，当然只有一张票啊。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数字6哈。
0: 有朋友就说他已经拿到，早上他说了，
1: 拿
0: 到了
1: 是吧 ？OK，
0: 都不跟你说一下，跟
1: 对呀、啊，
0: 跟外人说都不跟内人说。
1: 我跟他的票哎，我给他的票子，他不跟我说哎，这个已经升到这个地步了。我昨天还跟他说，我说那个金哥，那个
0: 听众比你亲，
1: 我说拿了票给你哦，我放到那个下面给
0: 你。
1: 你
0: 对他来说、就是又不回微信的人，
1: 对啊，他完全不回我微信的。
0: 好像你昨天没有回我微信，晚上
1: 你昨天回了什么东西啊？
0: 我昨天发了一个微信给你，
1: 我11点之后我的手机会打开那个睡眠模式。
0: 你今天早上看到也没有回我呀？
1: 早上看到之后，我今天早上有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给我发的什么。
0: 他说在节目里说千玺发了信息，
1: 我明天中午要去吃火锅了，可以问。
0: 对对对对对。你真没看到这一条吗？
1: 我没有看到这一条。
0: 好吧，暂时原谅你一下。
1: 你昨天今天中午是去吃火锅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不是好事吗？
0: 就一整条链路下来吃的不开心。
1: 哎，也吃的不开心。
0: 因为那个时间也耽误了很久，所以导致就没有回家给我的猫喂饭。
1: 你吃、
0: 哎、这种细节就不跟大家再。
1: 你吃的是哪家火锅店啊？
0: 鸡鸡红。
1: 鸡鸡红还可以啊。
0: JJH。
1: 不就在门口吗？
0: 不是哦。在万象汇那边吃的，所以才发现那个洗车行倒闭了。
1: 倒闭了是吧？你是跑到万象汇那边去吃那个鸡鸡烘，吃的也不开心。去洗车的时候发现洗车店倒闭了，下午的时候呢还碰到了一大堆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0: 可能会越来越麻烦。好啦好啦。

0: 接下来我们就是今天还有没有话题啊？
1: 今天有话题跟大家聊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
0: 碰到最倒霉的事。
1: 其实我们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哈、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赞扬会让你觉得比较尴尬？就是谁在夸你某一个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夸到点上，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尴尬。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前天应该还蛮开心的。正所谓物极必反，所以今天就很不开心
1: 啊。被夸的什么点？
0: 前天很开心的是，有人跟我说。他说我像郭碧婷，还问我是不是00年的。
1: 我说你长相像郭碧婷。
0: 我说没有那么好看、没那么好看。
1: 所以你觉得这是夸的心巴上了是不是？
0: 虽然我不理解他觉得我跟他哪里像，但是还蛮开心的。
1: 但不会让你觉得尴尬哦。
0: 会有一些尴尬的，就是他认为某个女明星很好看。
1: 如果夸到其他，
0: 然后我不喜欢。
1: 哦，你不太喜欢。
0: 我就不好看。哦。他说：“哎呦，我一直觉得你好像他。”然后呵呵。我就哈哈哈，
1: 但是内心想的是，哇塞，
0: 怎么会像他呀？
1: 我觉得他长得一般般呢。
0: 但是郭碧婷，我觉得我长不像，可是被人家这样夸，我觉得很开心。
1: 那你觉得自己像的明星脸有谁？
0: 我觉得现在都不太像了，有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像王鸥的，现在不像了。
1: 像王鸥，就有人夸你长得像王鸥，你觉得会开心是不是？
0: 也不会开心，但是如果有很多就是在人家面前说他是干嘛干嘛是不是就把我夸得天花乱坠，我会有点尴尬。
1: 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在夸赞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他的样貌啊，他的长相啊，对不对？有一些点上你可能会觉得认同，但有的点你会觉得夸得太过了，或者有的点会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认同，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吧。就像很多人都说我脸长一样的，他这会犯，
0: 这是在夸你啊？
1: 他这是夸我呀。他不是说我脸长，他可能是换一个说法说，他说你的五官呢，容纳面积还挺大的。对啊，
0: 这是什么拐弯抹角的话？ 我听不懂。
1: 我昨天在化妆的时候，那个姐姐跟我讲的。
0: 她说容纳面积大是什么意思？
1: 她就说你的五官啊，看起来确实蛮饱满的。哎呦，就是
0: 难道夸人不是应该用立体这样来夸吗？
1: 她用的是饱满这个词。但是稍微有点脸长哈。
0: 还要加一句。
1: 对，然后上一句我觉得夸的还蛮舒服，下一句加上这句话，我觉得
0: 五官饱满也不是什么好话吧？
1: 五官饱满不是好话，
0: 这是客观的一个话，
1: 就是说我五官没有那么的凹陷呗。然后下一句给我补了一句脸长，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0: 五官饱满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脸比较小。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啊。
1: 但是脸长跟脸小这是个反义词。
0: 脸窄。
1: 脸窄
0: 是吧？
1: 脸窄可以这样形容。
0: 可以可以。
1: 窄
0: 脸窄，脸窄是蛮好的。
1: 跟黄瓜那不是这个。
0: 鞋拔子也是啦。
1: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朋友在，比如说你要夸，
0: 你是说没有夸人家的时候没夸好是吧？
1: 对啊，
0: 你会觉得。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这种夸赞吧，会让我觉得蛮尴尬。就是你没有想好词的情况下，麻烦不要这样说。
0: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很火的那个视频吗？就是说两个人走的路上，然后说，你今天衣服穿的蛮好的。然后他本来也想回一句你也是。
1: 对啊。
0: 结果他看了一遍，今天你的衣服，你的鞋，你的发型，
1: 没找到什么夸的点。
0: 拜拜 ，Thank you。
1: 你就接受这句夸赞而已了。
0: 对啊，就是他看了半天，他本来想回赞你的，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回赞。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是真的能够夸在你心巴上？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稍微有点尴尬哈？
0: 之前我的好闺闺呢，因为我的好闺闺真的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年轻的，但是他年纪也是比我稍长一点。
1: 我觉得他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听到我之前说他那段话，应该还蛮开心吧。
0: 他有说你眼瞎了。
1: 他说我眼。
0: 对，因为
1: 我说他年轻，他说我眼。
0: 对，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很承认他自己看起来很年轻。
1: 他不想让自己别人夸他年轻吗？
0: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开心，但是他每一次就是或者说你好年轻啊，
1: 天哪，
0: 他都会说他是不是瞎呀。
1: 既然有人不喜欢其他人夸他年轻，
0: 他可能就是想客观的来说吧，但是说实在客观的来说他就是看起来很年轻。
1: 对啊，
0: 可是呢他有一天坐在电梯里的时候，那个家长，另外的家长夸他说，你今年多大了？然后他就如实报了自己的年龄。
1: 我今年78岁。
0: 他就人说，
1: 反聘的，
0: 那你保养的蛮好的。
1: 他喜欢这种夸赞。
0: 不是，他就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1: 那应该怎么跟他说啊？
0: 就是一般人也会说，那你看起来好年轻或者什么，就是不管他怎么想哈，那这都是一句很正常的夸赞。
1: 对，
0: 但是一听到你的年龄就说
1: 你保养的，
0: 那你保养的蛮好，那就证明什么？侧面证明他认定你的确是有一定的年龄了。
1: 你好龟龟怎么夸他，他会夸到他心巴上。就是单论
0: 长相，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比较谦虚。
1: 谦虚，说他年轻不行。
0: 说他学历高也蛮谦虚的。
1: 对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有一些长相上的点评，哎，有的点你觉得说的 OK， 你自己能接受，
0: 直接发好人卡，他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1: 比如说，哇塞，你最近又瘦了。

0: 这种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1: 哦，那对我来说有点尴尬。
0: 你会觉得尴尬？
1: 因为我以前80多斤的时候一直说你最近又瘦了，你最近又瘦了。
0: 哦、对。
1: 然后我就会很一本正经的跟人家说，我一直都是这个体重。
0: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胖嘛，嗯、然后呢，那时候还在就是在频率工作上班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个同事，每次见到我，他都说：“哇塞，你吃胖一点的，好瘦啊！天哪、哦，又瘦了。”每次见到我都
1: 说，可是我想问一下，又瘦了，这是一句夸赞吗？
0: 我觉得是夸赞，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减肥。
1: 哦，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夸赞。
0: 对，可是我这段时间就是减完成功之后，他每天见到我也是这句话：“哇，你又瘦了，天哪！”
1: 哦，你会觉得他的夸赞没走心，
0: 我就觉得他
1: 见到你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0: 都这样说、哦，后面发现他见到我们的那个
1: 都是这样说：“
0: 健身小哥，
1: 你又瘦了，
0: 天哪，你又瘦。”
1: 哎，健身的人不能被夸瘦，哎，他们想要别人夸他壮一些。
0: 对，是的，所以有些夸赞你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点尴尬吧、嗯、所以也会觉得就是这个点没有夸到自己的这个点上面。
1: 但是会不会有点太斤斤计较了，有人夸就不错了、
0: 嗯、也是嘛，对不对、嗯、有的朋友他可能是这样理解，就比如说你觉得哎，我夸你就已经很好了，还这个挑三拣四。
1: 你没有看过那个搞笑一家人是吧？
0: 没有看过。对，
1: 哦，因为搞笑一家人里面有一个校长，他非常擅长于说反话、
0: 嗯、
1: 他会跟别人说哟，你真是太会做事了，实际上就是在阴阳你。哟，你们家真是说实话的一家人呢，其实上就是说你经常说假话什么的。
0: 哦，这样子是不是、
1: 哦、对。
0: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你会觉得是夸在心巴上的，然后有没有哪些夸赞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比较的尴尬啊？
1: 或者是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来这个夸赞你。
0: 嗯，对。
1: 如果说这个要求不太过分的话，你最希望别人夸赞你的是哪一点？比如说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外貌，或者是其实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实力、
0: 嗯、
1: 其实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人品，什么都可以这样说。
0: 我就不太喜欢大家这样夸我，每次大家
1: 夸什么，
0: 每次很多人都说，他说
1: 只夸你的外貌，
0: 不是，听起来特别的成熟。
1: 哦，
0: 实际上长相啊就是个小朋友。其实我不太喜欢听小朋友这个词，
1: 你就只想听到前半句为止。
0: 对，是
1: 啊，千玺的声音最近好幼稚哦。
0: 哎，
1: 这样可以吗？
0: 就是我觉得
1: 跟你的长相一样，
0: 我不太喜欢听到小朋友这个词。
1: 你不喜欢听小朋友这个词？
0: 我不太喜欢听小朋友这个词。对，
1: 老朋友、
0: 老成这个词，我反而接受度会比小朋友高一点。
1: 真的假的？
0: 你知道那天我在回听蔡娜他们那天早上做的节目一样，我这个人很小心眼
1: 大。为什么要回听人家节目、啊？
0: 那天不是有朋友他说那个有他们在早高峰谈论说我那个反差感，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去听了。
1: 我以为只有我有包袱、啊嗯，没想到你的包袱比我更重。
0: 然后我在听，然后呢，他们就说啊，千玺啊，小朋友。
1: 真的这样说你？
0: 另外一位说的，我不知道是谁啊。
1: 哦，
0: 嗯，
1: 哎，那你都没有拖到开头听一下他的名字吗？说明你报复心不重、啊。
0: 没有听到是谁？
1: 对啊，哎，那那个听了早高峰的一定知道，那天不是王晶的时候
0: 是
1: 谁带的班啊？
0: 对，不是王晶，忘记是哪一位了。
1: 但问题是，他认识你？
0: 没有，是提到的，娜姐 Q 到的，提到的。
1: 那他不认识你，他为什么会评价你是小朋友呢？
0: 就问，哎，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老成，但是呢，可能长相很小朋友。然后那个朋友
1: 就
0: 问了一句，
1: 那
0: 就
1: 是他认识你。
0: 他那个朋友就问了一句，哦，他是多几几年的？
1: 嗯、哦，
0: 然后娜姐就说99年的呀。
1: 那本来也是小朋友
0: 啊、哦，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1: 哦，
0: 就我觉得这种夸赞好像不是特别 OK 哈。
1: 你就说可不是呢，我哪是小朋友啊、
0: 嗯？
1: 我现在真的就是走一个路就腰酸背痛。
0: 我是老朋友，我是退休板兵。
1: 我这我个老骨头了，我已经是。
0: 是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夸在心巴上的？
1: 哦，是周凡他们说。
0: 哦，那我知道啦。
1: 他认识你吗？
0: 他不认识我。
1: 但你认识他？
0: 啊、我也不认识他。
1: 那你说什么知道啦？
0: 我不是客套换一下吗？
1: 你这种客套也真的是很不走心。
0: 哦，对啊，
1: 周凡我好像知道是谁，
0: 好像是我们其他
1: 是少儿频道的，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幼儿台的。
1: 幼儿台，
0: 少儿台不是幼儿台，
1: 幼儿台
0: 没有少儿台，没有幼儿台，只有少儿台。
1: 哦、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夸赞是让你觉得，哎，这个人夸得好？有没有哪些电话啊？
1: 是会觉得就说这个人好会夸人，是不是？
0: 对，是。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哈，我喜欢听到的这个夸赞就是，哎，你们家小朋友现在个长得特别特别棒啊，长得个特别高，然后我就会骄傲的跟他讲，是吗？因为我小时候也长得高，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家小朋友就长得比较高，
1: 就是顺带夸一下自己，
0: 对啊，顺带夸一下自己嘛哈。
1: 哎，那个他们家是那个满清巨人嘛，
0: 嗯。
1: 就是每一次，难怪那个是叫什么妃来着？他每一次见到皇上都说啊，三阿哥又长高了，三阿哥又长高了，
0: 都长高哈、嗯。除了这个好像没什么夸，我觉得很多当了家长的朋友会觉得就是，哎，夸自己的小朋友可能会比夸自己还高兴啊。
1: 嗯、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最近成绩真不错啊！天哪，我们家小孩哎比你们家小孩这个成绩就差很多。
1: 我想问一下家长，就是在夸别人家小朋友，然后说自己小朋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们是真心觉得？

0: 自己小朋友没有那么好，还是客套一下？
1: 我觉得当然是客套的啊。我这
0: 是
1: 八九肯定是客套的，因为每次我爸妈当着我面夸其他小朋友就是这样夸的哈。
0: 那怎么？那回头又说刚刚爸妈说的是
2: 假
0: 话，
2: 不是这样说的，孩子。
0: 他说你要小朋友啊、哦，
2: 坚强，
0: 小千玺，你要学会不？你要学会人情世故。
1: 反正就是这样的。
0: 现在就教你上，给你上了一课啊。
1: 是啊，好家伙，我要告诉娜姐，周凡得罪千玺了，我没有那么小心眼了，我只是会觉得，我不是
0: 你都回听了节目，你还没有那么小心眼。
1: 我只是会觉得，就是我不太喜欢听到小朋友这个词嘛，对不对？
0: 那别人应该怎么样说呢？同志。
1: 所以我也觉得很纠结，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自己。
0: 这位中青年、青年、青少年，
1: 这位中登你好，这些词汇吧，可能
0: 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哦，你不是。我已经到了老灯的阶段了，
1: 没有到老灯，
0: 然后要上古神灯什么的，
1: 不可能吧？
0: 他说三十四十，然后五十六十又是一个灯，
1: 我是会觉得
0: 七十八十又是一个灯。
1: 有的朋友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年龄，对不对？嗯、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在觉得夸赞自己的，哎呀你好年轻哦，天哪你又年轻了，嗯、天哪你保养的真好，这种词让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吧。
0: 但是人家如果说夸我衣品好，或者是说、
1: 哎、
0: 啊你这个蛮好的，我也会蛮开心的。
1: 对，是的、嗯、这种夸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0: 夸到我心巴上的就是人家看我说啊，你的衣服竟然才这么便宜啊，穿在你身上可显贵了、嗯、我以为你一直都穿得很贵的衣服呢。
1: 他如果反过来说，哇塞，
0: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会说话？
1: 是啊，他如果反过来说，哇塞，
0: 千玺你的衣服竟然这么贵啊。完全看不出来，
1: 完全看不出来，我以为是路边摊是十几块钱的货呢，真是
0: 没有人会这样说吧。
1: 有可能哦，我跟你讲，
0: 除了在做节目的时候，私底下应该不好这样说吧？
1: 当然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
0: 所以说，我们都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把真心话说出来了。
1: 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夸赞的事情，什么样的夸赞会让你觉得，哦哟，这个人夸到了我的点上？
0: 嗯，
1: 什么样的夸赞又会让你觉得有点稍微的尴尬，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刘德华，他就是不，我不知道是媒体评价的，还是人家评价，还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不喜欢人家一直夸他，说他是一个很努力的艺人。
1: 哦，他不喜欢说努力，
0: 因为这样的话就显得自己有点笨，就觉得说我其实也是有点天分的。
1: 哦，
0: 我不是纯靠努力做这一行，但是所有人都说啊，他最努力了，他最用功了，他最怎么样了。
1: 可是不是好事吗？夸人用功努力很好、啊。
0: 所以就是这几十年一直都有人这样夸他嘛，就觉得很勤劳啊。嗯、但是可能他觉得说我是有一些别的实力的，我不是将勤补拙的那一种。
1: 啊，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光夸我有实力啊，
0: 对，
1: 我可能还有我的颜值，
0: 嗯，
1: 对吧？我除了我的颜值之外，我还有我的歌声。华仔可能希望有人这样夸他，是吧？
0: 给我一
1: 忘情 水，给我一杯忘情水，
0: 水，
1: 全都
0: 给我一杯忘情，
1: 就是很多，
0: 给我一杯忘情，
1: 这是 K 歌环节是吧？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就像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演员呐、啊，或者有一些歌手啊、嗯，他不希望就是只夸自己的长相，他希望有人可以夸赞自己的演技，对不对？
0: 他
1: 不想当偶像
0: 派，他不喜欢人家说他们是花瓶之类的。
1: 我想让自己当实力派。
0: 啊、
1: 嗯，有朋友他说，那夸年轻人好看，我就会觉得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接话。但如果说的比较具体，说，哎，你的皮肤怎么怎么样，你今天的穿搭怎么怎么样，我会觉得比较走心，不那么尴尬，可以接着跟对方聊下去，
0: 哎，
1: 对吧？就是你可以夸我具体一点不？
0: 嗯，
1: 你说我今天穿搭怎么样了？哇塞，你这个帽子衬得你皮肤好白哟、哦。天哪，你这个帽子是限定款的，我发现了，这样子啊。
0: 哎，我会不会太那个了？
1: 你说
0: 你的帽子显得你很白，是不是你本来不白，戴上这个帽子才显得白？
1: 不会在意这么多。
0: 不会吗？
1: 我觉得不会在意这么多。
0: 他那个正确话是，哇，本来就白，戴上这个，穿上这个就更白了。你这你不懂了吧？因为真的有人之前这样夸过我。
1: 哦，
0: 他当时就说，在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他说你今天好白，然后因为我当时染了一个黄毛，然后人家就说你本来就白，然后染了这个头发之后就更白了、哦、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1: 你觉得这句话算好听的吗？
0: 我觉得他说话滴水不漏。
1: 对啊，我觉得也是啊。
0: 因为你刚刚那个就很容易被人家找到漏洞，
1: 就是哦，你的意思就是我戴了帽子才白、
0: 哎、你今天这个衣服看起来让你穿的很好看、
1: 哦、
0: 就是平常就一般，就今天穿这个才特好看的那种。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夸在心巴上的、嗯、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就是夸得有点尴尬？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17:42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时间、
0: 哦、
1: 然后呢马上迎来我们的连线了，各位朋友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0: 我可以用这三分钟的时间再

0: 说一下别的，
1: 啊，你说。
0: 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现
1: 哦，
0: 在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草原啊。今天好像确实要卡时间哈，
0: 是的，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哈，在我们的连线之前，这一次的内蒙古之行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我觉得啊，如果要人夸赞的话，夸你有品味、这个词儿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哎，你想去哪里玩啊？我跟你讲，我最近挑了一个内蒙古的团啊，价格划算，特别好玩，哇，你真有品味，是不是特别好？
0: 这个不应该用有品味吧、说天哪，你好会省钱，
1: 你好会玩
0: 哎，好会省钱是夸人的吗？
1: 是，我最近就想听到这个词，说我
0: 好会
1: 省
0: 钱，好持家，
1: 哎，对，听到这种词走不动道哈，我跟你讲，
0: 那您去带队
1: 给他说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5080块钱一价全含，七月底八月初和八月中旬都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班期，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两人同行减100元，
0: 是
1: 的，而且呢，这个内蒙古的团期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0: 对呀、如果你实在时间跟我们对不上的话，比如说你哪一个中旬的时间想去，可是那个时候呢又在暑假里面的机票会非常的贵，你就直接来联系我们的 小助理或者是某某老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对，是、
0: 你就直接跟他说你想单独订去内蒙古的机票。
1: 没错，是的，如果大家想来参与和了解的话，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咨询我们的内蒙古的相关线路了。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的连线即将开始啊，稍微等待一下，宝石来了哦。
2: 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晚间的17:50，各位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到了我们的跨洋电话拨通的时间，我们这一次要给连线到我们的小 V 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斯里兰卡的宝石，好不好？据说我们的小 V 老师已经在现场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先请我们的小 V 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Hello，Hello，Hello，Hello。
2: 此刻我现在呢就在Hello，Hello。听到了哈，我现在
1: 有那个传说中的延迟，
0: 我们是不是跨洋电话有延迟？
2: 不要激动
0: 啊！你说
2: 是不是
0: 啊？对，
2: 是不是
0: 有延迟？喂，喂，听得到，姐，听得到，你说。
2: 现在是斯里兰卡时间的15:20
0: 哦。
2: 我现在在，对，我现在就在康提，斯里兰卡康提的努努矿主的私人博物馆哦，竟然。
1: 哇，私人博物馆有没有一些很了不起的东西啊？
2: 啊，我已经被这里的氛围暴击了，这展柜里的蓝宝石太璀璨了，我想全部打包带回国，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1: 没有这个家当吧，咱们就是说。
2: 对对对，咱们这次呢，电台是直接放大招啊，我带着团队，然后直奔这边呢是超有实力的矿主努努家族的私人博物馆。他们家呢是从1942年就开始深耕宝石矿，三代人都守着老矿，血统实在是太纯正了。那关键是呢，人家只跟全球顶级的珠宝商合作，这次为咱们听众啊是敞开了私藏的保险柜，万件一手裸石随便挑，还不对外批发。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你刚刚想打包一整包根本带不走，人家不让你批发，你知道吗？都是很珍贵的。
2: 据说啊，他们这边的摄像头呢都是可以，如果你的宝石掉在地上哈，它都可以就是探出来到底在哪个地方，你藏在头发里面都能给你探出来。
1: 藏在头发里都可以。
0: 我们刚才还是说，姐，你能不能稍微偷偷？
1: 真的，你白留这么长头发，你知道吗？
0: 能不能、
1: 就不能藏头发里、啊？
0: 有没有什么碎钻呐，或者边角料什么东西，我们再稍微拿回来品鉴一下？
1: 哎，他们会有这样的东西吗？就是比较小颗一点的。
2: 对对对，
0: 他们有这种小颗的吗？
2: 有，
0: 就是他们不要的边角料，
2: 有的都有的。
0: 努努在不在？
1: 不会给你、啊。
0: 我会跟他讲斯里兰卡话，我跟他稍微的沟通一下。我们的矿主，
2: 我待会准备去矿区，淘一淘，
0: 淘一淘，淘一淘啊！因为我发现
2: 看看有没有这种。对，
0: 因为我们在群里面发现好多好多听众对我们的这个宝石，其实大家还是蛮厉害的，就是蛮了解的。
1: 嗯，
0: 就不管是什么蓝宝石啊、红宝石啊、品种啊、颗粒大小啊，然后呢，这个光滑
2: 的
0: 程度、啊。
2: 真的，我发现我们朋友圈里面啊，太多隐形富豪了。咱们这次呢是直接从矿主的手里来挑货，会把中间的利润全部让给大家，而且现场呢还有资深珠宝的鉴定师来作证。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品质
2: 都要经过我和鉴定师的 对双重查验。对，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附带国际的权威证书。
0: 嗯，就是品质上这个是有保证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当大家挑选的话，我们都是从这个直接矿主的家里给你一颗颗挑选的哈，而且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深的鉴定师在的。
1: 他有什么样的那些宝石啊？
0: 嗯
2: 嗯，
0: 他就是他可以。
2: 精灵，
1: 喂
0: 喂，
1: 我是说有什么样啊？除了你跟我们说那个之前不是耳钉上面那个皇家蓝吗？还有什么样的宝石啊？
2: 嗯，还有红宝石咯，还有帕帕拉恰咯。帕帕拉恰就是这种粉色和橙色、粉橙色的宝石，对，就特别的稀缺。嗯，各种尖货都有。嗯，
0: 哎，我想问一下姐啊，你像我们这种，我这种就是兜里没多少钱的哈、啊。能挑选到的款式有
1: 入门级别的是什么样的是吧？
0: 就最便宜点的是什么款式啊？
2: 嗯，赶紧进群，我们今天有特大的这个优惠的福利来放送啊、
0: 哦、
2: 大家可以赶紧搜索对潮台969的公众号，回复宝石添加我们电台小助理的微信，然后进群就能实时哎，对，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挖宝的过程，
0: 对，就是
2: 锁定这些尖货，
0: 对，大家就是可以来挑选一下，因为我们的宝石它其实它还是有一点限量限定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款式啊，或者有一些这样，这个不是说就是全部都是批量生产的，我们这些都是有一颗的款式，
1: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挖出来的嘛，所以我们挖到的每一颗都是不一样的，每一颗都是绝版的。
0: 嗯，对，就大家如果说你想 真真实实，
2: 一颗少一颗，
0: 对，你想看一下这个款式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可能聊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有点模糊，但是大家可以来先进群，你在群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宝石的这个款式哈，咱们来进群了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宝石两个字，我们有一个进群的链接，然后呢大家点击链接，我们的小一老师和我们所有的专业团队就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帮大家一颗颗的来进行挑选。而且我们这次还听说哈，姐，我们这次是不是有很大的优惠给到各位哦，就是优惠价格上面是不
2: 是
0: 有点优惠？对，可以来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2: 对，大家只要只要进群呢，然后扫码就是10元可以立即抵500元的现金。
0: 这个是无门槛的哈、
2: 哦。无门槛的，如果大家没有购买成功，或者说是没有兴趣，我们也会退给大家的。
0: 对，就是直接让你在买宝石的这方面给你直接抵扣500块钱哈，这个优惠力度算是比较大
2: 的。
0: 你想想看，这个基础款几千块钱抵扣500块钱，相当于折合了1/4、1/5的价格。
1: 对啊，因为你2000的话减500，那就很不错了。
0: 有2000的吗？我想知道啊，有吗？
2: 有啊。
0: 咦，那可以啊。
2: 悄悄的围观一下。
1: 应有尽有，上下至2000，上到20万，我估计都有。
0: 因为其实我们后台有的听众，他可能就是对一些可能限量款的一些啊，比如说宝石做的一些戒指呀、啊，或者宝石做的一些项链呐、啊，可能比较感兴趣，所以他可能想咨询一下，看这种价格限定款的宝石可能有没有哎。
1: Well， 我就是
2: 没有问题啊，
1: 国际卖家。
0: 对，哎，他可以根据比如说自己的喜欢来定制造型吗？我想知道。
2: 可以的，咱们这边是原石、哦、然后如果喜欢什么这种造型的话、哦、到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小助理来沟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的，就是如果大家有自己喜欢的款式，有自己喜欢的造型的话，你也可以来直接在群里面联系我们的小薇老师，或者联系团队可以来直接定制的。各位朋友们，这个也是 OK 的哈、
2: 嗯、
0: 价格上面我们给到大家最大的福利，第二个的话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因为我们是直接来到了这个溯源地啊，我们的奴奴矿主家里面为大家一颗颗的挑选哈，
1: 他的私人博物馆，
0: 他的
2: 私人矿主的努努矿主的普通话
1: 非常好，
2: 非常的好，
0: 他的普通话比我们好。
1: 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一点口音吗？
2: 没有，你们的新疆口音。
0: 他没有，哎，我们不是新疆。
1: 我们这是正宗的外国人的口音、
0: 哦、所以说他们可能就是为大家挑选的一些款式都会非常上心，而且其实针对我们999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有喜欢的款式，有挑选到你喜欢的宝石的话，你也可以来直接进去了解，因为每一颗原石的宝石它其实确实还比较稀缺的，
1: 是
0: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石嘛，对不对啊？大家如果是想来挑选，你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价格上给到大家啊，10块钱膨胀50倍，500块钱直接给你这个折后打包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优惠还是蛮大的。
1: 好了，
2: 好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

0: 你是不是要去跟我们的努努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矿石了，我们的宝石？
1: 我们应该有有直播吧？很多朋友在，比如说有可以看直播吗？
0: 他在那个群里应该是会有直播的。
2: 哦、因为这边的网络信号对不是很好，我们就是在群里面实时更新这些。对
1: 哦，对
2: 对。
1: 就如果说你要挑选款式的话，
0: 可以把那个摄像头拍给我们看一下。
1: 对，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一个个的，比如说你先挑选具体的

0: 到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来挑选一下。那么现在的连线环节呢，先到这告一个段落了啊。拜拜。
1: 你猜他过多久会说拜拜？
0: 拜拜姐，拜拜。
2: 拜拜。
0: 五秒钟，
1: 0.5秒的延迟。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紧来挑选宝石就 OK 了哈。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话题哦，各位朋友们，今天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在夸赞这方面稍微有点尴尬的地方啊？
1: 等一下啊，如果在这个话，待会儿再说的话有点久了。有朋友说本人168重108斤，经常有人说
0: 我们的小月老师怎么还打回来了呢？
1: 你好瘦啊！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在夸我，反正我一直很讨厌这句话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其实希望可能自己的身材要稍微匀称一点，
0: 对，是稍微的匀称一点点吧，可能希望自己的这个身材不希望被别人夸的稍微的太夸张，对吧。好，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可不可以，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吧，各位朋友们。
1: 什么呀你？
0: 不是，我还有个听其他任务，各位朋友们
1: 啊。什么任务？好的，拜拜，
0: 先听一首歌曲，各位朋友们，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餐。矮小症不等于晚长，如果孩子年身高增长不足五厘米，或者是身高低于同龄人两个标准差，需要警惕。暑假期间可以带孩子做骨龄检测、生长激素评估。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各位，早诊断、早干预，部分孩子可以通过治疗来改善最终的身高。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啊，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夸到了自己的心巴上，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稍微的有点尴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觉得还可以接受的夸赞啊，然后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觉得你不是特别能接受的一些夸赞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朋友他说，救命啊，有一些夸赞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
1: 比如说
0: 我小时候比较胖，皮肤也比较黑，然后呢每一次家里亲戚朋友叔叔阿姨看到我都会夸，哎，这个小孩
1: 长得好结实，
0: 就很结实，一看身体就好，但是这个不是变相就说我胖吗？
1: 啊，
0: 尤其是女孩子接受不了这种夸赞
1: 哦，就是不能说哇你这是你一看就能生，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夸赞，但是很多人就是老人家对着别人就是这样，而且现在就是时代进步了，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哦，会有人觉得说你在说什么呀，他会觉得结婚对象这个词其实已经不是在夸赞他了。
0: 为什么会觉得说他适合结婚不
1: 是夸赞？适合结婚就是说你必须要学会做家务，你做饭很好吃，然后你那个肯定看你的样子啊就能生，然后可以照顾小朋友，就是你把他的价值全部都放在了
0: 家庭
1: 里面，
0: 孩子对不
1: 对,
0: 对，就觉得不自己不自由，
1: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就是这种感觉会令人很生气。不是的，我就是一个烟酒都来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0: 得夸张，
1: 我就是一个叛逆的小家伙
0: 就是大家好像不太喜欢自己的个人跟什么角色来进行绑定在一块，
1: 就是可能很多人他表扬错误是你给人家贴了标签，然后还贴错了，
0: 对吧？就这些标签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舒服吧，我觉得买那么多朋友我都觉得这种夸赞会觉得不太舒服。
1: 对呀，
0: 所以说你得夸人，你真的得学会怎么夸在点上。
1: 有朋友说还有一句说你适合过日子，那有哎，我想问一下怎么反驳
0: 你这个人呐，我跟你在一块
1: 我不适合过日子我过的不是日子，我坐的都是月子，
0: 反驳的也不是特别 OK 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就是他哎，当人家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应该去怎么回击别人呢？
0: 也没有人
1: 会，你没过过日子是不是？
0: 也没有人会这样夸吧，就说你这个人
1: 有
0: 真的适合过日子，
1: 有的，他也、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听的人说，哎，你看呐、他一看就是一个会过日子
0: 的人，
1: 你们俩在一起肯定很开心。
0: 所以这种夸赞是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只是要过日子，是不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交流。
0: 就是夸人这方面，他还真的是一个有说法。哎，
1: 现在的真的变得好。这个年代啊，这个时代，人家夸人都要很小心翼翼、
0: 啊，
1: 但是有没有那种万全的不会做的？
0: 就是你要看你怎么夸他，你要夸他哪方面？
1: 对，我觉得很麻烦。就是比如说你要夸外国人吧，你就你好白，也不是他们喜欢晒黑
0: 哦。
1: 然后你有的时候夸人家，那个叫什么吉克隽逸、你好黑，他会觉得说你喜欢。夸你的肤色很健康，你晒得很均匀。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夸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不能直接说他黑，也就是说，哎，你这个肤色很适配你，你这个肤色和你非常非常适配。
1: 我之前就有，因为中学的时候吧，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同学，他的皮肤就是黑的，但是他黑的比别人都好看，就真的是像那个吉克隽逸一样，他是黑美人，可是他自己很在意这个点、所以他不喜欢人家夸
0: 说他白。
1: 对，那这个就是阴阳了
0: 哎，你真白
1: 这就是阴阳了
0: 哎，你真黑也不好啊。
1: 不是，我们可能一开始看到他都会觉得说你这个肤色很独有，然后而且长在你的身上就是很洋气，就一般都是这样夸他，可是好像夸错了。
0: 对，是
1: 他根本就不喜欢人家强调这一点，
0: 是吧？所以说有一段这种夸赞啊，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有的夸赞呢又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确实蛮懂我的，蛮了解我的，这种夸赞是可以觉得 OK 的啊，对不对？
1: 有朋友说我每天下班路上没有听到精灵魔幻的笑声，开车都不得劲，但是呢他上午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每天早上没有听到塞纳的笑声，开车都没有开车没有安全感那刚刚那个笑声是怎么回事呢？你听得觉得如何？
0: 这个笑声我觉得很一般，
1: 你刚刚那个笑声
0: 这就很一般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他对谁的话都是这样说的
1: 啊，
0: 所以说就是
1: 这是一个夸奖尴尬的夸奖吗？你

0: 觉得？
1: 嗯，
0: 你觉得这是一个尴尬的夸奖吗？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能接受啊。就是他对谁，他一碗水可以端平，我只能这么说。
0: 那千玺，你来端一下。
1: 你怎么来夸我呢？
0: 对啊，
1: 对啊，你怎么夸我跟王晶呢？
0: 我没有听到千玺的，听到千玺的什么呢？听到千玺成熟的声音。
1: 嗯，不行。
0: 想到他成熟的声音都不行，你不是喜欢别人夸你声音成熟吗？
1: 嗯，不行。
0: 高贵的声音，
1: 老成。
0: 很贵的声音，
1: 老成。
0: 哎，你喜不喜欢人家说你的声音很贵？听起来，
1: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就是从我学这个专业，我从有学这个专业到现在，没有人说我的声音算质感
0: 很贵的那种，
1: 算很贵的那种，就质感
0: 也没有质，没有质感，
1: 没有质感的。对，我从学这个专业开始就这样子。有朋友他说我这两天刷到一个钓鱼主播，
0: 嗯，
1: 一个女孩子，她晒得很黑，
0: 也很
1: 均
0: 匀。
1: 然后
0: 评论区里说你怎么穿黑色丝袜出来钓鱼？
1: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
0: 不是啊，
1: 嗯，
0: 他这个那岂不是还得反光？
1: 对啊，
0: 你知道有人是美黑，然后他还要涂油。特别是那些明星，好像有一次林允的造型就是这个，
1: 就美黑造型。
0: 对，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时尚的走秀啊之类的，他除了把自己涂黑之外，他还抹了油，就一整个就是黑珍珠的那种，
1: 对，是吧？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造型有自己的理解。
0: 嗯，
1: 然后这个朋友才说啊，你们早上留言可以看到啊。
0: 当然了，
1: 你们说什么话，各位朋友们，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0: 但是最近有点看不到，以前是全都能看到，现在我后面发现了，后面就是如果早上没有打开，或者是早上的朋友没有留言的话，我是看不到的。
1: 嗯，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夸在心巴上？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稍微的尴尬？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十八年的
0: 发送语音，
1: 十八年的十分了，安妮要发什么语音啊？
0: 没有，我是想说叛逆啊，这不是吗？
1: 十八年的十分了，我们家里有些口播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当我们把这些内容播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的客户也会夸赞我们说：“
0: 哦、
1: 哎，你节目真棒，你节目做得真好哇！我下班路上我就听你们的节目哇！”
0: 这个夸赞不那个吧？
1: 这夸赞
0: 不令人尴尬吧？
1: 你不觉得？我觉得不尴尬。对，其实这种我觉得还是 OK 的、哦，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听到有这样的客户反馈耶。
0: 你这句话说的才尴尬呢，怎么没有啊？
1: 有吗？
0: 在我心里
1: 曾经有一个梦。好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将来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旅游的相关线路啊。
0: 嗯，
1: 我看一下我们有哪些。
0: 我们旅游的相关线路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西双版纳、嗯、这个是一个云南的线路，然后跟大家说西双版纳这一次是私家纯玩五日游，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就是说你可以不和陌生游客拼车、
1: 嗯、
0: 因为有的人他喜欢就是哦我就是要热闹，但是有的人说我只想跟我的好龟龟，或者是我只想跟我的家里人去这个团哈，就是想要那种私密性比较高的朋友，但是又想家人出行的话，你就可以来，因为他呢会帮你规划好，而且我们都知道报团的话，你的机票酒店都会便宜，因为我们还是按照团购价来算的，你的出行时间和游玩节奏也全都是自己说了算。我们会住在哪里啊？高端星级，比如说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连锁的酒店啊，然后客房呢是42到48平，就有一点像是那种我们说的那个总统套啊什么的，因为它是一个套房嘛。然后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里面哈是配套的景观泳池，还有儿童乐园的，以及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所以你就知道了吧。这个就是我们五钻酒店有的。那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不要着急的出去，你可以游个泳啊，或者是玩一玩啊、
1: 嗯、
0: 吃完早餐之后我们再行动。
1: 就是、这方面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哈、啊。
0: 九点
1: 就特别好的九点全都安排各位、
0: 啊、
1: 各位好、
0: 就是、
1: 我是努努。
0: 如果我们去一般的酒店的话，其实就比如说就比如说七天
1: 7天
0: 也很 OK、啊、7 day 就没有办法了，
1: 也还 OK 对、
0: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西双版纳呢有一个亮点，它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就比如说你们家是有小孩一起去对不对、
1: 哎、对，
0: 他就会带全程带着你探访暗夜精灵，就是我本人。
1: 听到精灵的爽朗的，
0: 然后那个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读懂一下我的生存智慧了各位、
1: 嗯、
0: 然后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1: 所以你可以去那玩，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学习啊。
0: 是的、
1: 嗯、
0: 如果你自己想要去看萤火虫的话也可以去，因为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或者是我们这边的乡下你都是看不到萤火虫的，他们那边可以。
1: 对，
0: 对，
1: 是的哈。我们这趟行程大家可以
0: 多少钱呢各位朋友？ 成人4680，儿童36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这个价格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一价全含的，
1: 没错，
0: 你不用再另外付钱了啊。
1: 没错，如果大家想来感兴趣的话。

0: 你就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我们这个关键词，这趟行程是西双版纳之旅哈。
1: 西双版纳，
0: 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一下。
1: 是嘞。
0: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为所有小朋友们准备的一个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1: 嗯，
0: 目前我们的夏令营还在招募过程当中，但是提醒各位哈，
1: 因为我们暑假还没有结束啊，
0: 对啊，
1: 赶紧带着小朋友去。
0: 我们现在的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活动还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最后两期开营的时间，这一次我们会带上所有的小朋友们去到北京来一探究竟，这个行程叫做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的行程，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进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可以亲手带大家体验榫卯的非遗工艺。另外的话呢，我们还会去到还会去到北京的一些著名景点，有这个长城啊，还有这个清北高校吗，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相关的学术交流，更有北京欢乐谷，还有北京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还有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专业师资配比15:1，还有随队队医专属的住宿，封闭的营地，全程跟拍，安心无忧。8月3号和8月15号最后的两个班期，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出去锻炼一下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趟北京夏令营的活动了啊！欢迎各位来报名哈！北京欢
1: 迎
0: 你。
1: 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是还有什么没有说吗？今天我们有带货吗？
0: 呼伦贝尔说了吗？
1: 嗯，呼伦贝尔我们还有一次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对吧？还有我们的呼伦贝尔行程，其实在今年暑假我们的旅游线路是比较多的。大家想去的地方呢，我们也会稍微的罗列一下。我们在其实一整年的情况之下，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旅游线路，而且大家挑选的都是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哈。你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那么接下来就是有一趟我们的内蒙古的行程，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带大家来到我们塞纳老师的老家，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可能离草原比较近的地方，
1: 对呀，
0: 对吧？这一次呢，我们的是南昌发团直接来到我们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7天时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情。你能想象到的，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第一个，去到草原骑马，我们有这个项目在里面哈。第二个，
1: 为什么又是努努去骑马啊？外国人骑马，
0: 草原骑马，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1: 然后嘞，
0: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升级的住宿，会带大家去住宿我们的
1: 蒙古包。
0: 蒙古包，对，它是有个顶的哈，各位朋友们。
1: 然后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导游嘛，或者是我们的负责人，你就说我过去的话会不会有那种星空顶啊，就是可以透明的那种。
0: 是的，还有那个篝火晚会，因为我们是住在牧区当中的，
1: 哦，
0: 就是它就是划了一片区域的草原，然后呢一个一个的蒙古包你就可以住宿在里面。那个牧区做的还比较好，我记得当时我住的那个牧区里面还有那个篝火晚会，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少数民族朋友们在那里载歌载舞啊，那个氛围感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可惜当天我就没有去。
1: 你为什么不去？
0: 我当天感冒
1: 杜拉拉了，
0: 我感冒了那天。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然后
1: 就是身体脆，
0: 就没有去那个篝火呀，没有去感受一下，这个还是比较可惜遗憾的，但大家可以去替我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就能够想到的内蒙古的所有的安排我们都会在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安排上啊。
1: 内蒙古我们7天是多少钱呢？
0: 50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这个内蒙古的团期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1: 哎，是的，
0: 如果说你说我不想跟团，我就想自己去的话，你也可以找我们的旅游的导游顾问来直接买我们去内蒙古的机票，因为找旅行社订机票的话稍微更划算一点点哈。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8月初还有8月中旬、7月底都还有班期，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条内蒙古的旅游线路了。
1: 然后我朋友说，主播说说新疆，说新疆，我们好像暂时没有单独的新疆的，有吗？有没？
0: 有
1: 没有？有
0: 啊有吧，朋友们。
1: 新疆什么时候的？
0: 下一个小时。
1: 哦，那你能够下一个小时再听我们说新疆？
0: 你也可以先来了解，对。
1: 你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发了那个就是新疆两个字的关键词，你可以先看一下，对，或者是先进群问一下。
0: 它上面有写价格吗？
1: 它上面的价格是7999。
0: 7999。
1: 你在说什么啊？
0: 7999新疆之行。
1: 对，然后团期是8月9号、8月15号。
0: 对，是。
1: 嗯，但是因为他这个点没有给我们钱，所以我们暂时不。
0: 好直接啊。
1: 这个事情可关乎到
0: 哦，对，
1: 我们是否遵守规则。
0: 所以说
1: 我们两个是很遵守规则的人，而且我昨天都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今天是不会加班的。
0: 那你看待会会不会加班了哈？
1: 昨天已经有很多双耳朵盯着我，
0: 那你看今天能不能
1: 盯住、啊、一过七点就在说，你还说今天不加班？
0: 那你知道今天、
1: 哎、
0: 你觉得
1: 现在已经十分了吧？
0: 那你猜、
1: 哎、现在已经五分了吧？
0: 我们这个点还有几个广告嘞？
1: 还有个带货是不是？
0: 还有三个？
1: 怎么会还有三个？
0: 你自己看是不是三个？
1: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面霜，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面霜是什么样的面霜呢？就是科颜氏。然后人家说啊，科颜氏是不是那种比较保湿的面霜呢？其实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
0: 我用过，各位朋友们。
1: 你怎么会用过？
0: 我用过科颜氏的面霜，
1: 从人家那里抠来的吧？
0: 我自己买的，我还买过那个科颜氏的那个洁面乳，对，
1: 真的，
0: 对啊。当时在、那个、
1: 所以说这科颜氏这个牌子还是蛮顶的。
0: 当时我
1: 连男生都知道，
0: 我用的都比较顶。我跟你讲，我当时还在那个……
1: 那你那个12块几的护肤品是怎么回
0: 事？那个就不用提了。我跟你讲，我记得当时我是在那个百盛，他是楼下有一个那个、
1: 你还是在专柜买的、哎，说不得你了。
0: 对的嘛，各位朋友们啊，当时我在哪里买的呀？科颜氏面霜，科颜氏的洁面乳。
1: 然后你那个时候买的是多少钱啊？
0: 忘记多少钱了，
1: 应该是掏空了你半个月的工资吧，
0: 500多吧好像。
1: 对，它的正装是630。它是这样的哈，是一个果冻面霜，然后它是自带超微肌氨酸，夏天如果你就是有油啊，然后外油内干啊，坚持用下来的话，一整天都是很清爽的。还有南极冰川的保护蛋白，出门一天晒后敷一层的话，就能够快速的舒缓降温。然后它这个里面还有。肯定就是刚七零开门的时候带进来的，
0: 在我鼻头上咬了个包，我的妈呀！
1: 哦，我鼻子这里，
0: 对啊，我在这儿被我咬了个包，好痛啊！
1: 长在一样的位置，然后呢，它是
0: 可以吃面膜，可以
1: 开始。你我跟你讲哈，你用如果是这种果冻面霜，那就看你用不用得起了。因为如果你这个果冻面霜专门挖一块跟那个紫草膏一样去敷包包的话，那是真的蛮奢侈的，
0: 对吧？
1: 但是我们这次的价格其实还蛮好的，125的正装两瓶啊，两瓶啊，只要199。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回复面霜来看一看。
0: 是的，
1: 虽然它是那种果冻面霜哈，但是你也只需要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0: 是的，科颜氏的面霜啊，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来了解就可以
1: 了。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都是温和的配方。
0: 这个也应该很多朋友都有用过吧，对不对？
1: 哦，果冻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回复什么关键词？我先看一下。
1: 面霜，哎，哪一个东西啊？面霜，面霜，
0: 科颜氏的面霜。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组织一个敦煌？
0: 敦煌我们之前有啊，我们的干
1: 有的是吧，
0: 干漆大环线不是有吗、哦、对不对？就有那个敦煌之旅面霜，我要看一下价格我能不能接受啊。
1: 哎，有朋友就是发来了他的表扬，
0: 什么
1: 千玺的声音浑厚，这叫什么，雄浑醇厚，有点像新闻联播主持人，和自己的小伙子形象有点不匹配。金玲的声音欢快爽朗，长得好看，说话声音很好听，哈哈，
0: 这是我们自己编的、啊，各位朋
1: 友。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的耶。
0: 这是我们自己编的、啊，这不是听众的留言吧？
1: 读出来稍微有点尴尬，所以我刚刚用了另外一种声音来读。
0: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让你会觉得很能接受？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有点尴尬？
1: 但是如果您想变着法子夸我们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的。
0: 就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夸你的衣品好啊，或者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你来到我们家之后，你就发现，哎，我们家那个，哎呦，你家装的特别漂亮，我也觉得可以 OK。
1: 哦，装的特别漂亮也是你审美的一方面的体现、
0: 啊。对啊，就觉得你审美比较 OK 啊。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个什么哈，就是创意装饰的，创意装饰现在有一个先装后付，先装后付是怎么回事啊？施工阶段验收，比如说你先。做水电，然后先做瓦工，做完了之后你再付款。他会包这个，因为我之前有个那个 loft 装修嘛，所以我是知道的。他有一个合同，然后会写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或者什么，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款项。然后这个东西先给你做完，做完之后你验收了，你觉得合格了，你觉得就做的还可以，你再把钱给他们就可
0: 以
1: 了。
0: 所以说这个模式还是比较 OK 的。
1: 对，如果施工不合格的话呢，就免费返工，商家就拿不到款项。因为有的装修公司是这样做的，但是有的装修公司呢，你是要提前先付六七成，但是提前先付了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
0: 就像那个车，那个洗车行一样，
1: 对，又戳我痛处，大家知道吗？刚没有听节目是吧？我今天演了一集倒霉熊，我的那个洗车的那个地方跑路了，
0: 对，
1: 然后创意呢，他。每一次都跟我们保证的是什么哈？即便是别的公司，他每次都说我们就不说别人家的坏话了。他其实也会，就是人家如果是小的，他可能会容易是吧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创意呢，它的底盘是很稳的，然后它的所有的工人都是自有的工人，
0: 是的，
1: 所以就可以做到这个保障。它是这样的，我们的 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担任品牌品质的监督官，全程为业主装修品质

0: 保驾护航。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还是有这个保障在这里的，各位朋友。
0: 然后这一次的开业福利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到过哈，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报名。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
1: 没错，
0: 只有20个名额哈，有需要的话就打电话过去。
1: 是的，88206222 88206222，
0: 对，你报名成功的话就可以去看电影了，我们的功夫女足。
1: 是的，如果大家这个有装修需求，你就可以来直接了解咨询创意装饰就 OK 了。
0: 对，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0: 豫章雅集。
1: 对，因为
0: 豫章雅集限时返场哈，各位朋友，
1: 之前不是很多人都说
0: 暑期返场，
1: 哎，那个没有买到豫章雅集的门票对吧，
0: 现在又有咯。然后现在单人呢是218块钱，双人的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它只在969有，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1: 是的，这个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然后呢小朋友是3到14岁都会包含在内。
0: 是的，
1: 然后这一次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架当然还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升级。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NPC 全员出动，
0: 是的，
1: 对不对？第二个的话他们的自助餐有升级
0: 啊，真的，
1: 就是吃这方面的话吃得更好啊，所以说这个喜欢吃好吃的吃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的这个自助餐的升级啊。
0: 嗯，
1: 包括全天的畅玩，包括古风的妆造，还有这个非遗自助，以及这个精品升级的这个自助餐都会包含在里面。如果大家在今年的暑假你想找一个这个带小朋友去的好去处啊，想找一个地方让小朋友能够稍微的好好的玩一下放松一下，又能够感受这个古风古韵的色彩，而且呢还特别出片的话，豫章雅集是非常满足大家的哈。单人价格是218，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元。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数字6就可以来弹出链接购买了。提醒各位啊，这个豫章雅集的门票要提前一天来预约，因为你这个妆造啊它花的时间还比较长，所以他们要去稍微的这个安排一下化妆师啊，安排一下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了。
0: 好喽，那么刚有朋友说今天早上哦有人告状说千玺昨天吐槽了王晶的身高。
1: 我昨天有吐槽王晶身高吗？
0: 好像有。
1: 有啊，
0: 有，因为小万的是不是
1: 谁？
0: 小廖，哎呀怎么回事啊，名字怎么这么像啊，
1: 打羽毛球那个事儿是吧。
0: 反正你是说了一下身高，然后他们怎么回的呢？你说了这个话之后，千玺今天晚上要去回听节目了。
1: 对啊，我真的小心眼儿，我跟你讲啊。
0: 然后他后面怎么说啊？然后我朋友说，
1: 但是我不是节目效果，各位朋友们，我们是节目效果啊。
0: 然后我朋友说，看过抖音直播的都知道，两个主持人声音和本人就两个字，反差。反差是萌还是好呢？
1: 这个反差
0: 都是好的。我刚说这两个词都是好词。
1: 对啊，
0: 这个反差就是我们俩的声音都很成熟，但是看起来都很年轻，
1: 长得比较年轻是吧？
0: 我猜的嘞，
1: 我觉得
0: 人家没有这样说，是我猜的。
1: 我觉得夸年轻是一件好事，对，蛮多人都能够接受，就是说自己长得比较年轻的，除了你闺蜜之外啊，你闺蜜是接受不了的。
0: 我觉得她只是谦虚，
1: 她都说眼睛。
0: 他只是谦虚，
1: 骂我呀！我跟你讲，
0: 也不是骂吧，这可能是每个人的表达不一样啊。
1: 所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想夸到的点，也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踩到自己雷区的一些夸赞哈。比如说身形这方面，有的朋友就不希望自己看上去比较瘦，然后呢，但是
0: 每次都有人说、
1: 哎、
0: 哇
1: 你
0: 好瘦，因为作为一般人来说，好多人都是觉得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脂，我要怎么怎么样、哎、掉秤什么什么的。
1: 可以说你的身形，
0: 所以人家就是对，所以人家就说，哎呀，你好瘦啊。大部分人都是喜欢这样的夸奖的、但是本身就很瘦的人他是受不了这种话的。
1: 对啊、就是、
0: 我想长胖都长不了，结果如果他但是哈、啊、他这句话一说出来，人家说呀你凡尔赛吧、我要有你这个身材我就好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夸奖还真的有些讲究的。
0: 你不要再动你的鼻子啦。
1: 不是，我已经被蚊子咬了好大一个包，好痛啊，我跟你讲。
0: 你一直在那做猪鼻子，
1: 好痛，真的。然后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有没有生活当中的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夸的自己能接受很不错，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你夸的我有点拍马屁呀、或者有点、
0: 拍马屁拍到了哪里，
1: 拍到马屁上了呀、
0: 不应该拍到马屁上吗？
1: 对啊，
0: 拍马屁拍到了老虎头上。
1: 对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尴尬的夸赞，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应该都念到了吧？
0: 有朋友就说，问哪里可以看到我的照片？我的照片呢？
1: 这个算夸吗？去百度百科搜一下了。
0: 我跟你说，我真名真的是有百度百科，我不知道谁帮我写的。
1: 哇，可以上百度百科，很荣幸。
0: 我不知道是谁弄的，然后我还发给我们 MCN 的那个同事，他也不知道是谁，
1: 那很厉害、
0: 可能是快手他自己弄的。
1: 你的词条是什么？
0: 嗯，
1: 我方便去搜一下吗？

0: 你自己搜吧，可能有点难为情哎。
1: 我不想说。
0: 你资料是什么？所以你真名可以搜到吗？
1: 好像是可以搜到的。
0: 搜什么？就直接搜名两个字、啊、
1: 好像加记者两个字，还是
0: 我
1: 的真名加记者？我那天都惊呆了，我说我怎么会有百度百科呀？我
0: 是你是你把你三那都要打出来吗？
1: 不不不，就打 home 两个字，
0: 就是
1: home 两个字加上记者，
0: 后面两个字加记者，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百度百科。
1: 有吗？
0: 真的有哎，
1: 真的有。
0: 而且他用的为什么是这张照片啊，大哥？
1: 因为我当时就是所有的头像用的都是这一张。
0: 我看怎么写的、啊
1: 我。我特意没有用很好看的那个照片，因为我就怕人家说跟我真人不一样。
0: 我看一下写的是什么。
1: 嗯，他写的什么？
0: 你自己念吧。
1: 真的要我念吗？
0: 当然你自己念呐、
1: 啊。那我用另外一种声音假装不是我。
0: 朋友们啊，去百度百科搜一下就可以搜到。
1: 作为专注情感领域的资深媒体人，记者某某在快手平台上以其深刻见解和温暖声线，积累了广泛影响力。截至2024年6月12号，拥有还是24年的时候就有了，拥有4.7万。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啊？就4.7万。
0: 你自己吐槽自己啊。
1: 他说他以主持人的专业功底将复杂情感以生活化语言呈现，如2025年3月的代表作《你真的很强大》，这是什么东西？以细腻视角解读情感坚韧，引发广泛共鸣。他的内容不仅触及心灵，更展现了他对情感世界的敏锐洞察。单月内高频输出高质量视频，展现了其作为情感导师。不知道以为我是主持《非诚勿扰》了。
0: 自己都没几段
1: 恋情。情感导师的深厚功底与不懈追求，在众多视频中，他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构建了一个个情感共鸣的空间，让每位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我映射，形成了高粘性的粉丝社群。
0: 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在念啥吗？我们
1: 在念我的百度百科，我都不知道。
0: 金主任的百度百科词条啊，
1: 我都不知道。
0: 可以搜到啊。
1: 嗯，然后他下面还有，数据和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仅供参考。
0: 吹牛吹大了吧，我跟你讲、啊、
1: 我觉得好奇怪，这是词条贡献者是、
0: 哦、
1: 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点开看看这个人是谁。
0: 你看他是谁？
1: 他是谁啊？
0: 就是他给你写的这个百度百科吧，应该是。
1: 他说你知道吗、
0: 哦、
1: 他是一个专门帮人写这个的，
0: 是
1: 他帮助人次8亿
0: 啊，
1: 通过率86%，贡献版本他帮7302国人写过那个百度百科。
0: 那我能让他帮我写百度百科吗？
1: 我点不开他的那个主页。
0: 为什么这么？我为什么虚荣心这么强、
1: 哦？我跟你讲，他说我创建了百度百科某某某词条、某某某词条，他创造了好多个词条。
0: 让我去搜一下，看其他人能不能搜到。
1: 他甚至帮荣升的冰箱创造
0: 写个百度百科，是
1: 他是不是百度内部的人呐？
0: 有可能。
1: 我编辑了百度百科尿素罐传感器。
0: 他
1: 可能是工作，他可能是工作人员，我怀疑。
0: 就可以搜到，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这个平常的夸赞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觉得哎夸得不错？有没有哪些夸赞会
1: 让你
0: 觉得
1: 很尴尬？有朋友说他经常被夸的是，应该是经常被别人羡慕，说你们当老师真好啊，都有寒暑假。千玺那天也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寒暑假的时候没有工资。他说我想说的是，当老师真的只有寒暑假了，他就只有这一个好处。
0: 搜不到哎，
1: 搜不到，谁说搜不到？
0: 搜不到，
1: 谁呀、啊？你要搜谁啊？
0: 搜不到哎，
1: 他没有影响力，有什么好奇怪的？搜他都能搜到，我跟你讲，说不定他自己给自己建了。
0: 有这个倒是有。
1: 嗯，你再搜搜别的，一级播音员。
0: 哎，好，不谈了，不谈了，不谈了。
1: 好了，我们先进一下歌曲啊。
0: 先听歌曲，各位朋友们，来自于王北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陷阱》。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开了，所以我看不到。
1: 哦，就是我还不能点开。
0: 嗯，对，有人点开，它就是已读的消息了，
1: 哦，
0: 就不是在未读里面。
1: 刚才我们在讨论看有没有人能搜
0: 到。但是那个是 AI。就是他是用了我的形象，就是我录好了之后播的。
1: 哦，
0: 你没发现他播的不好吗？就是现在的 AI 还没有那么厉害，而且好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别人用 AI 录完了之后，就是播的都还行，
1: 嗯，
0: 我的用 AI 录了就播的不好。
1: 你们是没有调试好吧？应该是，
0: 嗯，可能是因为我的声音是比较偏低一些的，
1: 嗯，
0: 然后是，哎，无所谓，无所谓，反正连我妈都没有看出来这是 AI。
1: 嗯。看不出来啊，
0: 我很震惊，
1: 对啊，
0: 竟然看不出来是 AI。
1: 是啊，
0: 你们发现了吗？就是在财经广播的那个抖音里面有我但是
1: 去搜就可以看到的，
0: 但很奇怪的是没有人看出来是 AI。 我觉得好明显，
1: 我的手机刚才是不是卡 bug 了？
0: 怎么啦？
1: 好卡我的后台。
0: 嗯，
1: 然后他刚才一下都刷了一遍。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夸赞的一件事情，就有没有哪些别人对你的表扬，或者别人对你的某一些夸赞，你会觉得夸得还不错，夸得能接受。有没有哪些夸赞你会觉得夸得变尴尬？
0: 有一次还没有告诉我女主播叫什么名字，
1: 刚才说了叫精灵。对
0: 对啊，
1: 可以去搜索。
0: 哦，他问的是女主播，听到没？
1: 你
0: 没有人就没有问男主播。你知道我有一次跟我妈就是因为夸赞的事情有小吵一架。
1: 因为什么夸赞的事情？
0: 当时我录了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公司他有一个人跟我录的，跟我的声音有一点像，
1: 哦，
0: 但是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妈妈就拿过来说，我那天听了你的节目，
1: 嗯，
0: 还蛮好的。然后我说我最近没有录，哦，他听的是那个女生的，
1: 他会觉得那个人声音跟你像是吧？
0: 我说你作为我妈，你都听不出来是我。然后我妈就觉得很委屈，
1: 嗯。
0: 他说那我又搞不懂了什么什么，就是他就说我时刻关注你，然后我表扬你，
1: 啊，
0: 然后你还说我不了解你，
1: 啊，
0: 可是我觉得你作为我最亲的人你都分辨不出来是不是我。不过所以他后面现在被 AI 骗，我也觉得没什么了。
1: 他可能觉得你
0: 他都不知道那个是 AI，
1: 他觉得你的声音不够高级，不够有质感，跟其他人声音是一样的。
0: 没有啊，
1: 嗯，
0: 哦，你百度不到我，你可以去那个抖音上面搜江西财经广播，然后他那个官号里面有我。
1: 对，就搜可能有点搜不到啊。
0: 对，
1: 有朋友他说任何加了其实的赞扬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比如说
0: 其实你长得也不错，千玺，其实你主持的也还行，
1: 其实你人挺好的。
0: 嗯，其实是吧，哎，
1: 没什么夸的了是吧？
0: 嗯，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其实你今天，
1: 啊，嗯，
0: 哎，是
1: 就是加上其实这个朋友会觉得这种赞扬会觉得一般般。
0: 其实还跟你做节目还蛮开心的。
1: 哎，为什么一定要扯到我身上来？就是有的朋友会觉得加上这个其实之后会觉得很一般。
0: 怎么了？如果是表达自我的话，加上其实就
1: 我
0: 理所当然啊。
1: 我其实长得蛮好的。
0: 也不行不行不行。
1: 我其实长得不错。
0: 我其实不想上班。
1: 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夸赞了，就把自己
0: 的心中说出来。我其实很热爱工作，
1: 有点假，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工作了，
1: 就有点假，跟领导。
0: 要不然我每天为什么会加班呢？
1: 所以说就听着，哎，没有加班呢。
0: 昨天我出这个办公室，出这个直播间门的时候是7:01，
1: 嗯，
0: 然后那个对面的主持人就跟我说，他说你也太热爱工作了吧，你怎么卷成这个样子啊，每天都加班。
1: 这不是好事吗？
0: 所以我今天绝对不加班，
1: 就证明我们是热爱工作的。
0: 因为我不想卷别人。
1: 哦，
0: 嗯，
1: 我们是热爱工作的。
0: 嗯，
1: 大家可能想听我们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你会觉得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爱听节目。
1: 我跟你讲啊，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有点尴尬？有的夸赞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夸到了点上。
0: 你看有人这个夸的就很令人尴尬。
1: 他说什么？
0: 为什么女主播一会儿叫精灵，一会儿叫塞纳？他也分不出来我和塞纳，
1: 哦，
0: 有很多人分不出来早上和晚上的一对主持，他不是
1: 同一波人，
0: 同一对，
1: 对，
0: 他是两分两队，
1: 我们是四个人，各位朋友们，
0: 嗯，
1: 不是俩人做完早上。
0: 你看这表扬的，我跟你讲说我像塞纳，其实我是开心的，因为人家很优秀，
1: 啊，
0: 但是同时很尴尬的一点就是，他竟然分不出来。作为忠实的听众，他其实是分不出来早晚是两个人的。
1: 而且在他的印象当中，第一想的肯定是塞纳，想到的不是你。从来没有人说就是塞纳的声音像你。
0: 拜拜。
1: 对啊，他说哎，为什么今天早上主持
0: 是精灵啊？当然，塞纳年纪比我大，当然是我像他啦。
1: 对啊，
0: 不
1: 是跟年纪有关系啊，人家肯定听广播也不分辨不
0: 出来年纪。跟月历有关啊，
1: 跟月历可能
0: 跟年纪，你刚是不是想说更年期？你好过分！大家在早上的时候抨击他，
1: 更年轻，
0: 抨击他。
1: 哇塞，曲解我的意思。然后有朋友他说哎，我看一下刚才那个，
0: 其实你是个好人，
1: 我觉得挺好的，这种留言我蛮喜欢的。
0: 哪种啊？
1: 就夸自己是好人呢，
0: 嗯，
1: 有朋友他如果有人说自己的身材特别单薄，性格比较

0: 内向不张扬，这样在外面就不会遇到一些事情，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些话自己平时听其实不是特别愿意听到
1: 啊。
0: 夸他身材单薄，说他性格比较内向。
1: 谁会夸身材单薄呀？
0: 单薄这个词儿其实用起来不好嘛。
1: 对啊，
0: 就说你身材比较匀称。
1: 你身材是二 D 的
0: 那是张纸啊。
1: 对啊，是平面嘛。
0: 对啊，
1: 它就很薄很薄。
0: 对啊，就会觉得不太喜欢。
1: 身材好薄哦。
0: 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喜欢议论自己的身材吧。
1: 你身材好厚
0: 大哥
1: 郭德纲那么厚
0: 你语文过了60吧，我跟你讲，
1: 年纪过了60。
0: 对啊，没有人喜欢听年龄。
1: 他说声音性感，你觉得声音性感这是一种好话吗？
0: 感性吧，我觉得声音比较
1: 性感
0: 不
1: 是好话，感性
0: 是
1: 好话，在你眼里。
0: 我觉得不是，质感是好词。对，声音比较有质感。比如说有人都会说，哎，你的声音听起来很亲切，你的声音听起来很有质感。
1: 有没有说你们的节目啊，哎对，你们的节目还真
0: 是
1: 保
0: 质
1: 保
0: 量，
1: 很精彩。昨天是自从听你们节目以来时间最长、听得最过瘾的一次，因为到了
0: 7:30
1: 啊，54分了，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这6分钟时间刚好说完广告。
0: 我就不信你6分钟能够卡完，我们赌不赌5块钱？赌一顿火锅。
1: 接下来全部都是我来说。
0: 你真的能说完吗？而且你要保质保量哦。
1: 我不知道。
0: 要保质保量啊。
1: 首先我们
0: 要
1: 跟大家说的是云南。我跟大家说一下云南哈。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点位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云南纯玩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去昆明、大理、丽江，一共有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为什么说很轻松哈？我们首先它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的体量不会很大，而且我们是睡到早上9点钟才出发，你不用赶早。早是吧，就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有一个是大家出门最在意的细节，就是你拼桌吃饭是不是会有一些尴尬，不让你表扬别人你都会有点尴尬，
0: 就是你跟陌生人待在一块。
1: 你的小孩
0: 我就觉得、
1: 好乖。
0: 对，就是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
1: 你
0: 如果
1: 不要给我加东西，你加东西你就到不了这个时间
0: 我是为了质量啊、对不对、
1: 然后呢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认识的人坐一桌就行了，不用跟别人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
0: 跟我一块
1: 你也是陌生人。
0: 我是陌生人。
1: 然后我们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的时候会直接给你升级海景房。大理这个很关键哦，因为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然后我们出行是干什么？我们坐的是头等舱，我们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这个大巴跟别的大巴不一样，它的座位是宽敞的。
0: 我坐过那个。
1: 因为有好多大巴它座位很小，然后你就不舒服，但是我们是用宽敞大巴来接大家。
0: 它那个是可以放倒的
1: 哦，
0: 而且它是一个人一个位置的。
1: 会有两个人坐一个位置的大巴吗？
0: 它有两一排呀、
1: 对，但是你不能这样说，
0: 他是一个人单独、也不对，
1: 坐爸爸妈妈腿上
0: 一个人坐两个位置差不多、
1: 然后我朋友没有朋友最后一天我们是丽江动车返程，然后不用长时间坐车。我们在丽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会带你去看丽江千古情。
0: 对，
1: 这里面所有的门票、所有游玩，包括我们看这个丽江千古情的这个实景演出，全部都是包含在票里面的，
0: 就是一价全含。
1: 对，我们的这个美食也都是包在这个票里面。但是关键来了，我们是多少钱呢？3880，
0: 就是很
1: 划算，38806天的行程。如果你是两人同行的话，每个人会再减100块，
0: 3700块钱，你就可以去一趟丽江
1: 了、对，然后如果想要来了解的话，发送什么呢？发送云南就可以了。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
0: 一
1: 下，甩了，说完就甩老远。要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什么行程啊？是我们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这个行程它是要久一点的，它一共有7天，所以我们价格也相应的会高一点，是5080。但是如果你想单独去的话，我们也可以是自己订机票哈。
0: 对，是的，
1: 订机票你可能自己买要订4000，我们这边3000，说不定是这样的，
0: 你
1: 就可以问一问。我不确定，所以我说你可以去问一问，
0: 就价格上更划算一点。
1: 我们的这个团期在什么时候啊？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价格都是5080，然后也是两人同行。我们所有的团啊，两人同行就会有一个人，不是有两个人减100，而且这
0: 个是。有一
1: 个
0: 人不去了是吧？有一个人不去，
1: 光出钱让你减100。然后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团分常规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你就是可以去问一下，你想要什么团就去询问一下。
0: 对，是的，
1: 就可以了。
0: 这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哈。
1: 内蒙古会带大家去哪里哈？就是有一个哈尔滨的4钻酒店，以及一碗的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都是会帮大家升级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呢，就是首先我们是在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里的，其次就是你傍晚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落日晚霞，是非常的有氛围的。
0: 是的，
1: 我们吃的东西也都是内蒙古的这个特色啊、烤全羊啊，还有这个浓香铁锅炖啊，私房鱼啊。
0: 私房湖鱼宴
1: 然后还有这个内蒙的私房菜等等，这也都是安排在我们

0: 5080里面的
1: 当地特色美食嘛，对对，
0: 是的，我们做一回草原贵客，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刚刚就一直想要知道的行程，一直想要知道的行程是哪里呢？新疆，这个我们的台本上写，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啊、不到长城非好看，不走独库枉人间，
1: 写的还蛮押韵的，
0: 中间那一段是我编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是这样的。

0: 有呢是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还会升级2晚的四钻酒店，依然有豪华2+1的大巴来等大家。到了新疆我们吃什么呢？烤羊肉串、大盘鸡、手抓羊肉饭，吨吨都是新疆味的。这羊拐不是羊肉，
1: 羊拐也是羊肉。对，
0: 什么时候走？8月15号双飞8日游。
1: 今天就走、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不是，还有个8月9号，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5号。但是它是多少钱呢？7999元，7999元。
1: 对，你可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对不对？
0: 啊，新疆之行我们是什么呢？
1: 7999啊。
0: 我们回复什么？
1: 回复关键词新疆嘛，对。
0: 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北京还有一次。
1: 这个还有一次吗？你确定吗？这个是没有了。
0: 但是他，没有了。哎，说完了吗？天哪，我要加班了。

0: 我拿的是创意的。科颜氏的面霜要跟大家说是什么样的面霜呢？我们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它是什么啊？它是自带超微基氨基酸的，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它不是油腻的那种，它是果冻。果冻是什么材质啊？就是 QQ 弹弹的那种，
1: 这个、
0: 就是透明的那种、哦，知道吗？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是我们上一个点位没跟大家说的，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角鲨烷，它是神经酰胺，这种东西都是帮我们恢复屏障的，可以保养皮肤的。最关键的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都是温和的配方，所以呢，就是晒后修复也是很适合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多少钱啊？平常的125毫升的正装我们是630，但是今天大牌欧莱记，我们宠粉破价。拍多少？拍一发二，同样是125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两瓶只要199，两瓶只要199，321上链接。
1: 多少钱？199是吧？
0: 两瓶199，然后我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是的。哎，有朋友。
0: 最后呢，要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一下，看到没有？
0: 哪里啊？
1: 这个这么大留言你看不到？
0: 你不要耽误我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创意装饰是有一个什么样哈，创意装饰这次跟大家说到的亮点就是先装后付。什么叫先装后付？你的水电装完了之后我们再付水电的钱，电工的东西、瓦工的东西装完了我们再做瓦工，如果我们铺地板铺完了之后再付铺地板的钱啊，施工不合格的话你就不要付钱，你就一直改到你满意为止。这样的话呢，创意就拿不到款，你也他也会很伤心的所以说他就会在90天之内帮你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保质保量，
1: 就是你这个钱是自己主管的。
0: 然后呢，创意装饰和这个我们广播电视台已经达成了长达10年的长期合作，所以他是有保障的。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是专门担任品质监督官，然后呢还有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老总也会在群里跟你一起去监督，是吧？根据每位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
1: 没错。
0: 这一次是有20个稀缺的名额，这个稀缺的名额是干什么啊？会给你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比如说这里面有索菲亚的软装，还有这个金牌橱柜以及金牌衣柜等一线大品牌。然后它多少钱呢？不知道，25000吗？就是25000。它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想去的话，拨打热线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没有讲到啊？
0: 还有个功夫女足是？
1: 对啊。
0: 豫章雅集我们讲了几次？
1: 两次啊。
0: 好，拜拜。
1: 他就只有两次嘛。
0: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19:03，我们就这样啦，再见。
1: 你要看到有个朋友的留言没有看到啊？
0: 哪里啊？
1: 龙哥
0: 不看了，拜拜。
1: 龙哥的留言你不看？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都是夸我的，我知道，拜拜。
1: 今天是周四，各位朋友们。
0: 啊，疯狂星期四，
1: 对，
0: 去吃肯德基，各位朋友。
1: 吃什么东西了？
0: 拜拜。
1: 今天节目还可以哦，他直接甩开走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你要直接着急上厕所。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明天晚上再见。我是千玺，他是精灵，他已经先走了。各位朋友们，明天晚上再见吧，拜拜。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再见。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或许他

0: 琴声重折，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好一点，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1, 2, 3, 4,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7: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志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

0: 095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969，潮台
4: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0: 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

0: 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了。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朝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6: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朝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造就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7: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6: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7: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8: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9: We will be back soon，
8: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0: 潮台。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热，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陆九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0791-86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顺序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旧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FM 96.9。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潮台，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国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城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花香。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朝台969，此刻潮流

0: 哎，你继续说啊，
1: 快点从那个情绪里出来。
0: 人真的要讲良心，王静继续说。
1: 不要走进那个情绪。
0: 王静，
1: 我们节目里不是什么都能讲的。
0: 就哎，都不是外人，你去说嘛。然后嘞，然后嘞。
1: 没有没有，就是我就很意外。
0: 怎么会这样哈？是明明是他自己做的不够好啊。
1: 就是会觉得说，有些人的想法可能跟你自己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哪怕你觉得你可能跟他是很熟悉的人，你也不会想到说他会有某一面，就是让你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0: 我大震惊哎！你跟我说这个，
1: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
0: 然后听众朋友说：“哎，我不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吗？怎么感觉好像是不像打开收音机样？
1: 是不是今天节目六点就开始了？”
0: 要你们管，我们就是爱找说话。
1: 因为其实我们也就是刚刚进来之后说了半分钟的话，三十秒而已。
0: 王晶，真的，你下次真的早一点来可以吗？你可以提前十分钟左右到直播间吗？
1: 有一些东西听，有一些事听不完整，是不是？
0: 听不完整，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说啊，那我们放广告，然后广告期间又三十秒钟广告。哎呀，广告。不同时能不能努力呀、啊？
1: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又不够讲，又不能在一边讲。
0: 做一期节目就是憋死了，你知道吗？气都顺不过来。
1: 欢迎大家在今天星期五，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星期五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娜。我今天可不是一般的塞娜。我这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可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娜，夏日避暑哪里去？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
1: 怎么又要你推荐的、啊？
0: 肯定的，我推，不好意思卡弹，我推荐极好哩，对不对？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录音
1: 漂流，
0: 一站式打卡。等我读完，吵死了。
1: 怎么听起来不是很厉害的样子？
0: 清凉一下，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窝囊漂流你不知道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就是那种就是好像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的感觉。
0: 可好了，就那窝囊漂。我可爱了，就是我，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块大概有一点像那种巨大的泡沫垫子一样，
1: 啊，像毯子一样，
0: 像毯子一样。然后呢，你就趴在那个毯子上，或者是躺在那个毯子上，然后也不激烈，你就会顺流而下，就
1: 非常
0: 就慢速的，
1: 非常休闲的感觉，是不是？
0: 这种漂流，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想去漂来着，
1: 哦，
0: 但我选择今年去
1: 漂。好久没有漂流了。
0: 窝囊漂很好，就是那种普通漂有点太就是很激烈嘛。
1: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的是说去漂流要刺激，
0: 对，
1: 要那种落差大。
0: 我跟你说，是原来要求刺激，哦，现在就是主要追求一种就是
1: 休闲的感觉，
0: 轻松惬意，嗯，舒适松弛感，
1: 好好好。
0: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1: 可以去
0: 可以去我们这个铜鼓看一看玩一玩，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没错，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大家你觉得有哪些事情对你来说其实是等待已久的。
0: 对，
1: 这是有个过程，有这个过程之后，嗯，你才有获得这件事情，
0: 对，
1: 获得某个成果啊，获得你自己一直在期待的事情啊等等。
0: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等了很久，但是因为就是准备要跟朋友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因为朋友的时间就稍微有一点不能够在原定的时间完成，
1: 嗯，
0: 所以我就等啊等等啊，现在还在等待当中，就是
1: 还在等待中，
0: 就是去义乌。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要
1: 去义
0: 乌吗？
1: 哦，
0: 然后那。

0: 段时间本来是定的这周末，就是今天我可能就要先走一步的人，但是因为我那个朋友
1: 又去不成，
0: 对，就暂时去不成。
1: 已经拖了三周了。
0: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日历啊，我们预计可能
1: 要
0: 在。哇，你
1: 要去义乌的话，那我猜想你本月的那个从7月13号到8月13号的账单，真的会有点惊人。
0: 所以我跟你说，阿弥大陀佛，我估计可能是在8月13号之后的那个周末才能去。
1: 哦，好好好。
0: 因为就是本来是这周去，然后去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朋友八月份
1: 去完之后还有别的事情。
0: 我那个朋友要陪他的小孩要去一趟那个兰州那边，就是要走，就是那个去兰州那边，大概要走个十几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间就是有一点。你知道
1: 就有冲突
0: 到，有冲突，然后所以这周去不了的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跟他一起去义乌的话，可能要到下个月，就是八月的中旬或者下旬才能去到义乌。所以我就哎呀，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我想说，凭什么一直是我等别人呢？我现在真的很烦，我现在已经要哭了。
1: 就自己去啊，你干嘛要等他？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们就想说，那就一起去吧。
1: 就如果其他人还有相同的意愿的话，那就干脆就大家约到一起。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一起去还挺好玩的感觉。然后有朋友说，哦，我好像闻到了八卦的味道，但是你们好像不能在节目说。
1: 我肯定不能讲
0: 了，很好奇。还好奇嘞，你都爱上了那个晚高峰了。
1: 他爱上晚高峰，
0: 他爱上晚高峰，他说他下班了都会在线收听潮派晚餐，他把潮派晚餐我不知道是怎么搞哎，他还可以单独
1: 晚高峰
0: 设立一个潮派晚餐的一个图标，然后就在他的桌面上，
1: 哦，
0: 都没有看到潮派早餐哦。
1: 晚餐去你去吃啊，现在就吃晚餐，快点。
0: 对啊，他们不是也爱你吗？
1: 千玺不是下海了吗？
0: 千玺下
1: 海没看到吗？
0: 哪种下海？
1: 就是前天还是哪天？
0: 啊，有谁能够了解？
1: 就据说他就
0: 跟乔嗓子急性咽炎，我给他报备一下。
1: 就他拍了一天的床戏啊。
0: 哦，对，是是
1: 是，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什么床戏要他拍啊？
0: 我不知道哎，就那么多就人在拍他，他也可以。拍得了，
1: 很高。
0: 今天不是一班的塞纳，是三幼中二班的塞纳。你说我是幼儿园的塞纳，
1: 哦，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是的。怎么哎？怎么现在每一个点进去我们的那个忠实听众的聊天里面，他们都在夸那个晚高峰，千玺的声音浑厚醇厚，有点像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和自己小伙子的形象不匹配。金玲的声音欢快爽朗，长得很好看，说话声音很好听。哈耶，哈耶！
1: 不是你这个，你很像我最近就是有在那个小红书刷到的一个博主，就是一个经常扮演婆婆的一个人。
0: 哈耶。
1: 就是口头禅就这个，
0: 就这个哈爷呀，
1: 对，
0: 这是我的口头禅吗？哈爷，
1: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两条信息啊？
0: 哈，
1: 怎么都没看到。
0: 不要看，不要看，伤眼睛。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那个哪些事情你等了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就是等待已久之后，这件事情才真的发生在你身边。
0: 有朋友他说，今天上午终于要等到孩子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了，从面试一直等到现在啊。
1: 这个时候是
0: 我们的听众群到底有年龄，真的是跨越很大。
1: 这个时候是发研究生通知书的时候吗？
0: 那可能就是呗，
1: 好像差不多。
0: 对，因为九月份要上课
1: 了
0: 嘛。因为那个今天好像有很多的，就是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考试的结果就要就是正式的会跟，就是这段时间吧，会有一些录取就要出现了。
1: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可能高考啊或什么的，好像
0: 就是这些天啊，
1: 陆续的确定说自己被录取到某个学校啊
0: 或
1: 什么
0: 之类的。你像我姐姐家的小孩，然后今天就要正式的接收到。
1: 哦，对，他中考怎么样啊？
0: 中考的那个录取通知书。
1: 姐姐的那个焦虑的情绪目
0: 前如何？超焦虑的，就是其实结果已经基本上大差不差出来了。
1: 啊，
0: 然后他们就是要报名三所学校嘛，就报志愿。然后这三所学校无非就是这三所，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我姐姐她说她已经连续做了五天的噩梦了，昨天晚上给她打电话。然后今天就会出结果说到底是哪一个学校录取他。
1: 哎，你说你觉得反差大不？就是你姐姐因为看起来她表面上是一个那种特别洒脱
0: 就大女人，有没有？
1: 对，特别洒脱大女主的感觉。
0: 啊，
1: 可是她每天都在为这种生活当中的琐事而困扰。哎，
0: 然后我则恰恰相反，我看起来好像，我看起来怎么样啊？
1: 看起来就是丫鬟。
0: 丫鬟。我看起来为什么是像丫鬟啊？
1: 但是事实上你其实还比较那个大女主的感觉。
0: 是吗？你先把丫鬟说清楚。
1: 因为昨天晚上我跟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当中就席间就提到你。
0: 嗯，
1: 他们说他真的连这个都喝不掉啊，就是一个瓶盖子。我说喝不掉，喝不掉，喝不掉。
0: 干嘛要讲我喝不了酒的坏话？其实我大喝特喝，不好意思，朋友们，只是晚上睡得早，晚上6点钟之前就要必须出去睡觉，所以不能跟你们喝酒。
1: 徐总就说他没有一点点那个内蒙古人的血统遗传到啊。
0: 有了。
1: 我说没有没有，
0: 说这话
1: 全在他姐姐身上。
0: 对对对，下次我方派出我姐姐跟你们混到一个昏天黑地，就跟你们说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

0: 聊，就是哪件事情你有在等待当中、嗯、
1: 对，有些事情对你来说是等待已久才发生的，可能它已经发生了，可能你现在还在等待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是的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嗯、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三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嗯、
0: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原价要卖到168块钱一套两瓶，目前给大家是特别划算的一个套装。
1: 对，
0: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大家肯定想说啊，怎么这么多瓶啊，就是这用得完吗、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建议大家一万公里使用一套，一套两瓶。
1: 对，
0: 之后呢每一万公里使用一套，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哎，就整个的做一个这种深度的清洗。
1: 对，其实对于燃油车辆来说很必要的事情，因为燃油车辆你的那个燃料的残余嘛，包括等等，
0: 对，
1: 就在你的行驶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些哎，跟你之前新车的时候比较新的状态下、
0: 啊
1: 驾车的感觉不同。
0: 对，比如说你什么发动机有点抖啊、嗯、对吧，加速也没什么力量，油耗有点高，噪音也很大等等，那是不是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如果是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我们电台独家定制跟大型厂商联合定制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它也经过了这种严格的测试，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直接输入数字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链接，详细的一些购买情况大家点击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1: 没错，有听众说还放歌吗？听说话我有点想打瞌睡，你赶紧换台。
0: 因为不放歌了，宝宝，
1: 因为我们会一直讲
0: 话，千万千万不能打瞌睡，宝贝。
1: 我们此刻起会讲到八点钟。
0: 对对对对，八点钟才会放歌。如果我们等我们放歌的时候你才不打瞌睡的话，你就已经宝宝睡困搞搞了已经，好不好？所以赶快赶快，要么就是转换一下那个就是放音乐电台、嗯、要么就是转换一下你的、那个、
1: 要么打开自己的一些播放软件、
0: APP、
1: 什么网
0: 易云啊，不好意思啊
1: 等等，
0: 因为我们也可想放歌，但是我们签的就是这个说话的那个合同，
1: 我们工作职责就是如此。
0: 对，然后李总那个条款当中有写到李总就是我们的上级，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们敢多放超过一首歌的话我们就拖出去斩了。
1: 凭什么晚高峰可以放几首啊？
0: 哎呦，晚高峰还不就是靠放歌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很多听众说喜欢听晚高峰啊。
1: 好好好，
0: 哎呦，这两天
1: 让他们放，要不你先挨挨，
0: 怎么回事、哦、
1: 现在是7:19，你挨到晚上的5:19就可以听到歌了。
0: 那已经进入八次深睡了，
1: 十小时之后。
0: 我们暂时没有放歌的计划。
1: 对对对，
0: 不好意思啊，宝贝，
1: 暂时放不了歌、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嗯、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哪些事情你还在等待当中，你在等，你在等、嗯、有朋友说作为一个卑微的 NPC 等一部大型娱乐剧的结局，跌宕起伏的有点辛苦。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型娱乐剧的结局？
1: 什么娱乐剧可以要等这么久哦？
0: 娱乐剧是讲是娱乐界的一些八卦吗？
1: 我不知道哎，最近有什么八卦可以？
0: 很
1: 多吧，最近好像蛮
0: 多
1: 八卦的，
0: 最近很多八卦，
1: 最近有就是有一些营销号，
0: 而且有一些很就会放风出来、嗯、而且各种人会各种放风出来。
1: 对，
0: 我昨天晚上真的都快失眠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条有一条八卦到底是谁买出来的通稿啊。
1: 有很真的，最近我发现我最近现在有了一个特异功能，就你可以发现说有些东西是别人买的。
0: 是的，就我也是。
1: 你说这个东西绝对不可能它自然而然的出现在热搜当中，一定要有人付钱，有人为此买单，它才会出现。
0: 我昨天晚上看到那个八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张柏芝记恨王菲很多年、哦、然后我想说、哦、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就是这个词条到底是谁买的。
1: 嗯，
0: 我不相信没有人不就是
1: 不相信说
0: 无风不起浪。
1: 对，
0: 我不相信是有一个人就
1: 是是
0: 哦写出来说哦他记恨他很多年，然后就发疯就拱上热搜。我不相信，我觉得肯定。但我想一下，我觉得应该不是张柏芝，但我想一下，应该也不是王菲。那我就想一下，
1: 你说到底是谁？
0: 谢霆锋肯定也不是。
1: 某个营销号，
0: 营销号买这个热搜就是为了蹭一些流量，
1: 为起号是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1: 对，那个真的很难理解，
0: 对吧？你昨天也看到了，是不是？
1: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最近我发现有些人在大量的买那个热搜。
0: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娱乐剧，你说是另外一个。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就是你在等待什么事，
1: 你有哪些事儿是等待已久的，就是或者这件事情是你真的经历了一个过程之后
0: 对
1: 这个事情发生了，还是说其实你现在还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0: 有朋友他说我在等待退休，哎，可惜还有14年。
1: 哦，昨天我们听到的一个朋友说的是8年，你是14年。
0: 八年感觉比较好等一点，
1: 我劝你放弃。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就喜欢听你们说话，哦哦，就喜欢听我们说话就可以留下来。
1: 那、
0: 哦、
1: 不同啦，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哎，他喜欢听到音乐啊或者什么的，就大家对于这个比如早间出行的时候需求不一样、嗯、
0: 对对对。

0: 好？
1: 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听一些资讯，
0: 对对对，
1: 有一些人喜欢听唠嗑，
0: 嗯，
1: 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听歌，就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就是这样。
0: 反正现在这个
1: 你多听几期就了解了。
0: 这个世界当中的资讯量非常的大，就是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得到什么，所以不用
1: 是是是
0: 不要勉强自己就好，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可以。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在等待哪些事情吗？
0: 对，有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等待已久之后它才发生的，它才会让你真的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的，等等等等。
1: 对，
0: 都
1: 可
0: 以来
1: 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啊，就是大家关注之后，
0: 对对对，
1: 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其实我们每天说好多遍，大家认真听一下，
0: 嗯，
1: 然后就可以
0: 直接发文字来就好，
1: 哎，发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8: 同古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柱峰撒野吧。
9: 8月27号到中信银行办理英国签证，使馆官方授权，南昌本地路球文带您体验留学旅游 VIP 签证服务，详询南昌各网点，报名热线联系91866-0156，官方客服95558，要出国找中信。
1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哎，然后嘞，不用每一段就
0: 好烦，
1: 不用每一段广告就说一点点八卦，好不好？你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吊胃口的感觉，就是在即将要开始讲话的30秒钟，我就跟他说了一件事。
1: 对呀，啊，然后我正准备深情讨论的时候，就又要
0: 回到节目当中
1: 了。节目当中了，快快说你是谁？我这比我今天有任务。
0: 好的，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
0: 嗯，
1: 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的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嗯，
1: 我今天嗓子还是很哑，但是我们铜鼓还是欢迎大家的。
0: 你有在吃药吗？还是什么的？
1: 医生跟我说让我晋升就可以，他说不用吃药，他说你这个情况
0: 进不了声啊。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进不了声，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解决？
1: 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含一点那种什么含片。
0: 哦，
1: 就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没事儿，也不用吃药，只
0: 是
1: 说可能有一点不舒适而已。
0: 你需要声音状态比较好的状态下，你
1: 就吃
0: 点
1: 含片，大概是这样。
0: OK OK。
1: 啊，
0: 可以，
1: 放歌呗，要不不是大家喜欢听歌吗？
0: 大家也不是因为你声音悦耳而喜欢你，
1: 大家是因为什么而喜欢我呀？就是不是因为我声音悦耳吗？
0: 不是吧？
1: 是吧？
0: 你声音谈得上悦耳吗？
1: 非常，昆山玉碎，芙蓉泣露，好听，
0: 哎，
1: 对不对？
0: 现在让你说一个你觉得声音最悦耳的主持人，你可以想到谁啊？
1: 塞纳，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本人。
0: 真的，如果是以这种概念来进入的话，我好像都想不到什么人。
1: 我听不出来好不好听，就是听不出来。
0: 因为我其实好像没有特别在乎，
1: 那个，好好
0: 说这个人的声音是不是悦耳，我要听到的是内容。
1: 所以你觉得我是以什么取胜的？
0: 你，啊，
1: 就是除了颜值之外，
0: 除了什
1: 么卡住？
0: 除了什么之外？
1: 你说只有颜值？不可能，我应该还有别的优点。
0: 只有颜值，没有别的。
1: 只有颜值，
0: 其他的一无是处。
1: 只有美丽，

0: 其他一无是处。
1: 我再解开一个扣子，其他一无是处。有朋友他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等待哪些事情的发生？大家能不能等一点儿，就是可能会实现的？他说他在等待双色球一等奖，等了好多年。
0: 哦，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今天下班之后就有连休9天的高温假了。哦，
0: 高温假9天，
1: 大概知道是哪个公司了。
0: 讲真，这几天不算太高温的。
1: 对，
0: 为什么不可以等到真正高温的时候再休、啊？
1: 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啊、哦，我看一下啊、哦，哎，咦，嗯，
0: 高温是不是？
1: 都还好哎。我看未来几天最高不过35度
0: 哦，
1: 其实还好，因为
0: 还 OK
1: 吧。今年南昌没有那么热，你发现吗？就是没有像去年那样哇一直大太阳，
0: 对，就是没有那种很极端的热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怎么这么多人开始说那个好听的主持人了？我这边一边一概不读啊，因为感觉会激怒一些女主持人。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娜娜必须是潮牌969大女主啊，谁说是丫鬟啊？潮牌早餐应该是收听率最高的广播电台时段嘛？哎呦，哪有你喜欢的晚高峰的那个？个收听率高啊，千玺的声音那么醇厚雄厚，
0: 因为
1: 金玲的声音又那么欢快。
0: 毕竟你最近的4条留言有3条是跟我们，哦，5条留言3条是跟晚高峰有关的，
1: 而且都在夸人家。
0: 在那边是他获胜哎，3-2，3-2险胜我们。
1: 对啊，险胜小鹿。还有朋友他说，我最近在天天刷知了猴，刷到知了猴。
0: 哦，
1: 看他们吃的好香啊，那个真的好吃吗？我有点想进去尝，有点想去尝一下。知了猴好像是有一些地区的叫法叫知了猴，但是我知道南昌也会有一些他们有吃知了的，
0: 我知道
1: 地区。然后我有一天我去那个林口路那边，
0: 为什么会跑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啊？
1: 哎，就是一个
0: 那好蠢逼哦，那种蠢
1: 盖楼蠢票是什么东西啊？
0: 知道吗？就是南昌话说的呀，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到处跑。
1: 你说再说一遍，我学一下。
0: 蠢逼，
1: 蠢标啊，
0: 蠢标，
1: 蠢标，
0: 对，就串标。
1: 你说问问飙车那个标吗？蠢标，
0: 对，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到处跑。
1: 就是那天我就去那个林口路喘标嘛，
0: 就是家里人就会说你又去干嘛，你喘标啊你，
1: 听起来感觉不是什么好话。
0: 是不是不是正面的形容？
1: 就
0: 是这个人真的好喜欢
1: 路过，就是朋友说哎怎么在这边遇到你，不好意思我得先走，因为我在喘标。可以这样说吗？
0: 不会是别人形容你才可以，不会自己形容自己、
1: OK 就说哇你又去喘标、
0: 因为他有一种指责的感觉。
1: 哦，就是去林口路那边嘛、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串标吧。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在，我一开始还以为钓鱼
0: 哦，
1: 就拿杆子，对。然后后来我说好像，因为我开车开近了之后发现就不是钓鱼，就发现他们应该是在抓那个知了。
0: 哦，
1: 对，我在猜是不是
0: 一般抓知了其实都是为了家里的孩子抓的。
1: 为什么？
0: 给他们玩啊，因为大人们要知道干嘛、
1: 哦、
0: 你真的拿拉在家呀、
1: 对呀、
0: 那要抓好多才行啊。
1: 但我就但是他就后来我就路过，因为走错路就又带有了俩人了。
0: 准备准备
1: 就 turn around。 然后就发现他还在那边黏啊黏的，在那应该抓知了吧。
0: okay.
1: 哦，有朋友他说我昨天去了天柱峰，人很少哎，哇这么美的景色大家还不去啊，还有我们同谷真是人杰地灵。因为人家冠名我们你也知道。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在等待股票涨起来。 OK、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0: 对对对，
1: 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你正在等待当中，等待它发生，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
0: 或者说有一些事它已经发生了，但其实你经历了很长的，
1: 对，你经过
0: 的
1: 等待
0: 的过程
1: 和
0: 时间呢，
1: 是的，那个过程是会煎熬吗？可以来讲一讲看。然后我们有一个豫章雅集亲子套票的返场的福利，来跟大家说一下，全网最低价啊，这个我们根本就是，我们就是大家不用再去窜票这其他的地方。可以这样讲吗？
0: 好像不行，它好像是有一点贬义。
1: 大家就是在贬他们呢，因为大家就总是在比价，一会儿抖音一会儿大众点评，
0: 对对对，
1: 你们就大家就不用再串标了，就直接就在我们就 stop，
0: 知道这边就好了。
1: 南昌话有没有说定在这里的那种说法？
0: 定在这里啊，
1: 定到这里，你就定到这里行不？
0: 不行不行，定
1: 到
0: 这
1: 里不行，
0: 这样这个语境
1: 定是那种甩的意思，
0: 不
1: 是不是？
0: 就抛到这里的意思。
1: 哦，抛到你就抛这里，你抛把钱抛这里，然后就会有一个全网最低价暑期最后一波的亲子套票，这是我们潮台969独家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云境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然后本来啊，这个价格是不分成人和儿童的，每张票都是218块钱，而且这是抢先价。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网最低价亲子套票。

0: 票，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398块钱。
1: 是的。就是原本你是要花两张票的钱的，然后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亲子套票就是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优惠的，
0: 对，就是将近40块钱嘛。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什么啊？古风妆造、全天游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餐，而且自助餐比之前相比的话还升级了，
1: 对，有做一个升级，
0: 可以让孩子们陪着跟人大人一起，就是亲子两个人再到我们的那个豫章雅集当中感受一下古风的文化。你比如说有这种NPC 的互动啊，有非遗手作呀，有36房体验呐、啊，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室内环境，就夏天的时候大家也不用在户外去玩了，所以带娃的话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1: 是的，
0: 有效期到8月31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然后提前一天进行微信小程序预约啊。相关的预约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购买链接里面都会有。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是亲子套票，所以我们是到8月31号截止的，所以就是这个票你买了之后它有效期就是到那天。
0: 是的，
1: 跟你之前买的那个它没有有效期的那个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然后那个有朋友他说、快说了，让大家一起听听这个八卦了。我、刚那个八卦不能、
1: 对吧？对，
0: 嘿，瓦不得。大家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就串标到其他电台，等会再回来也可以。串标这个词很好哎，
1: 乱用这个词，
0: 是你先乱用的。
1: 这个词就是形容一个人喜欢到处跑，
0: 他们喜欢呢，
1: 到处玩，到处逛。
0: 那是我本人了呀，
1: 就是你啊。好，说准备了。
0: 他们说，因为我的性格天天哈哈 哈，王晶也哈哈哈。他们串标听起来像昨天听众不让我讲的那个词。
1: 做什么不能讲的，你们真的禁忌太多了。
0: 有些听众真的是你们坏透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在等待哪些事情、或者哪些事情发生了，其实你等待很长时间，
1: 就是有一个过程是在那个等待当中的，比如
0: 说
1: 很煎熬啊或者什么。
0: 他说我等了2年终于等来了先进工作者。哦，这就是
1: 你也是啊，
0: 不枉等待。我还没有等到，
1: 关键你等不到啊。
0: 我现在在等，我觉得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张军嘛。然后因为张军最近不知道，就是
1: 因为张军好像
0: 忙的样子，
1: 获得的几率太高，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排除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0: 先除掉他，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塞纳真的很阴阳。哎，还好吧，一般般啦。
1: 阴阳很好啊，阴阳是个技能。
0: 还好吧。有朋友他说伙食太好，减肥减不下去。哦
1: 哦，
0: 他是在等待，你是在等待你减重身体的
1: 伙食变不好的一天。
0: 不要不要，伙食可以变好，但是可以变更好，比如说清淡饮食、或者是健康饮食这样。
1: 哇，有一个听众他说，我正在等待我们家的儿子，等待他觉醒，希望他明年，也就是27年高考能考出好的成绩。
0: 现在还在困高是吧？现在是暑假，让人家困鸭子可以没问题。
1: 就是想说，希望他有开窍的那一天。
0: 对对对，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些人抓知了是为了卖钱，是有人收的啊、哦？是这样子吗？
1: 他们收知了的准则是什么？
0: 是中药吗？还是什么？
1: 是不是像那种就是早年间的一些斗知了啊，或什么那种人？
0: 斗知了，
1: 所以他们到底对他的要求和标准是什么？
0: 知了还会有人在动吗？不是缠，不是缠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蝈蝈吗？
1: 反正有很多这种
0: 蛐蛐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待塞纳的姐姐来做潮台969早高峰的嘉宾，他暂时不来南昌，如果来南昌的话，我可以邀请他来做一下。
1: 他会来吗？
0: 他
1: 应
0: 该是有来的概率，但是他本人就是不太爱南昌的夏天，因为对于他来说可能太热了吧。
1: 因为他本身私底下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啊，就是外向的人，可是我不确定说他能不能，他会不会来节目当中展现他那一面。
0: 他可以的，
1: 还是说他来节目当中会变得很做作，就像有一些人一样。
0: 但因为他本人也是喜欢窜标的人嘛，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各个城市来回来跑来跑去的。南昌是他选择的目的地之一，但是他很可能不会在夏天来。
1: OK， 秋天，
0: 对，到时候看有时间的话，他来的话就那个，哎，别管了，先把这个播了。
1: OK， 果子西地药。
0: 哎呀，好多没播，快来播吧。
1: 这去哪里的？哦，西双版纳是不？
0: 对对对，快西双版纳，来来，有给大家安排一个行程、
1: 哦，
0: 对，肯定要去啊。那边有一个夜游植物园，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1: 对对对，就大家好像都很非常有兴趣，给大家推荐的是去到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的一个团，是真正做到一单一团专属的那种私家小团，就是不会跟陌生人一起拼车啊，然后包括大家出行的时间呐、啊，你每天要去玩什么呀、啊、等等，游玩的节奏都是让大家自己掌握的，而且全家出游的话，整个的私密性是非常高的。这次呢，特别的就是我们的住宿给大家安排。非常好的住宿条件，就是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然后这个酒店，大家听到这个品牌就知道说，这个酒店的那个，比如说客房的面积啊等等都很大，包括这个酒。

0: 边配套的设施，泳池啊、儿童乐园呐、啊、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啊、自助早餐呐、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一次性一步体验到位。然后王牌体验就刚刚说到的植物园的这个夜游，会有专业的这个研学导师带大家去探访这个暗夜精灵，就是热带雨林当中的深夜当中，大家会看到的动物啊、植物啊等等，
1: 可
0: 见
1: 酷
0: 过的、
1: 了。
0: 没见过的等等，他都会向你好好介绍，你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这次还有超多的特色体验、独家限定的体验给大家解锁，包括去到这个望天树景区啊，去南纳河游船呐、啊，去这种高空树冠呐、啊，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呢，这次的行程的价格，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景区的交通也全部包含在内。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码进去问一下客服。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等待哪些事情吗？或者说哪些事情的发生其实你等待了很长时间，
0: 是的，
1: 你很期待它，
0: 这个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
1: 可以来讲一讲看，
0: 或者说你还依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I'm friends with the
0: monster, the sound of my...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安，我是塞娜。
0: 夏天呢，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诺氟沙星等抗生素呢要谨慎使用，因为它是处方药，必须有医生的指导，不要自己乱吃，未成年人禁用，因为可能会影响到骨骼关节的发育。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以后真的生病的话可能就没有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医嘱。
1: 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0: 没错，
1: 就可以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行程。我们的旅游顾问也会给大家免费答疑规划路线。这次的行程是呼伦贝尔去往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双飞的行程，然后今年好像是这个雨水比较丰富，所以说当地的草原特别的漂亮。然后那个前两天我阿姨还在说啊，今年的那个草原可美啦，你们赶紧回来吧，就回来避暑吧，就是有跟我讲。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想在夏天的时候暑期的时间当中以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去往内蒙古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安排的是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这个价格，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真是便宜，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的入住、还有这个游玩项目、景点景区的门票等等，全部都在里面。而且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烤全羊、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的特色美食等等，就可丰富了。
0: 对，
1: 如果是大家要提前报名的话，还可以锁定这个比较黄金的席位啊，因为就是7月8月份是属于内蒙古比较美丽的季节。
0: 对，
1: 然后咱该说不好听的，你到了八月底，
0: 天气又舒服。
1: 对，你到了八月底你再去，其实草原上已经凉了
0: 哦，
1: 就早晚温差比较大了，然后草也是那种就是不是像正夏天，就是这段时间大暑小暑这段时间蓬勃向上发展那种颜色，它可能就稍微有一点说哦，我先枯萎喽，大概会这样。
0: 对，我想说我先走一步哦，现在。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内蒙古的夏天其实是比较短暂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去往内蒙古看一看美丽的草原。
0: 嗯，
1: 然后呢，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条的线路都可以进行选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详细的情况扫码进群问一下客服，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这个呼伦贝尔
0: 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行程，我们是那个研学的行程啊，就是专门给那个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
0: 让孩子们他们自己去锻炼锻炼自己。
1: 是的，5天4晚的行程，去到的是北京，你像颐和园，会去探秘明城墙，去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然后还会有一些手工体验啊，比如说像榫卯结构体验、非遗体验等等，非常丰富。 复，居庸关的长城啊，然后还有包括清北名校也会去到。
0: 嗯、
1: 另外，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升级到这个。

0: 乐谷跟那个环球影城的那个畅玩，包含其中呢，它有不同的这种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电话的方式，可以拨那个扫码进群的方式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有8月3号、8月15号有2期开营，而且又给大家安排专属的住宿，还有封闭式的营地，非常的安全，师资配比15:1，还有随队的队医也有全程的跟拍，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让孩子独立去了解一下这个北京，然后跟同龄人一起去玩一玩，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
1: 锻炼锻炼，
0: 北京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你等待已久的。
0: 对对对，
1: 就对你来说这个事儿好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没有什么办法说我进一步发力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时间对你来说是最大的问题。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这个
1: 西迪亚，
0: 其实这个听众他说的是一件我们都已经知道的比较忧伤的事情
1: 哦。
0: 然后那个具体的我就不去太说了吧、
1: okay.
0: 就是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人吧，然后就是他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听众他就说，哎，他说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触动、
1: uh-huh.
0: 然后手机都在检测我的脑磁波，所以就是觉得说可能就是他有收到一些信号、oh. 就说可能睡得不好或者怎么之类的、
1: okay.
0: 然后他说就像刚刚孙主任提到的，可能是我本人吧，
1: 孙主任你
0: 他说大家是因为什么点喜欢一个主持人的，然后他就说他喜欢的那个人就觉得具备了大家都喜欢的啊，比如说有活力，有很亲和，声音悦耳动听，也很漂亮、
1: 嗯、
0: 啊等等等，就是也希望他可以就是早一点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嗯，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留言，他说我在等待一个竞聘的岗位，6月初竞聘说是7月1号上岗，然后后面又说8月1号上岗，嗯，没事我就等吧。
1: 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嗯、等待的这些事情有一些事儿会让你觉得说在吊你的胃口，就是我知道他好像要发生了，可是他始终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0: 其实讲真的，我之前等那个万象汇的河马，我真的等了很久。然后他不是7月17号开张吗？
1: 你看你表
0: 开张，
1: 你看人家等的是啥，你等的是啥？
0: 然后开张当天我还不敢去，因为我觉得人肯定巨多。
1: 嗯 uh-huh、
0: 后来我大概是在前天。
1: 哎，你这个心态真的很微妙，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第一次出现，也不是专属的一个地方。哎，
0: 对，
1: 以前的你又不是没去过，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他需要你等待啊？
0: 因为那个万象汇离我们家很近，我就觉得说嗨呀，我先去串标吧，就是 maybe 是，然后去看一下，串一串，看一看那边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配置，然后了解一下。
1: 你改姓吧，你以后叫彪娜。
0: 彪娜，我不能叫赛串吗？
1: 赛串听起来不行。
0: 然后
1: 彪娜蛮气派的，
0: 哇，人巨多，
1: 还是很多人吗？
0: 我晚上在那边，我大概是7:30左右在那儿，然后我还是邀约了我妈妈一起去。
1: 因为我昨天还有问赛娜，我就想说她是有什么优惠活动，或者是
0: 对对对，王姐
1: 有
0: 问我有
1: 什么很特别的吗？
0: 有优惠吗？我说完全没有。
1: 没有哎，我有在那个什么之前听众提到那个、
0: 哦、是大前天去的周二去
1: 的，我在听众说的那个什么小巷
0: 哦，小巷超市，
1: 我有在那边买东西
0: 下单，是不是
1: 我真的有1分钱买到30个鸡蛋？
0: 哇，那你真的是你优秀。
1: 我想说我本人30个鸡蛋真的要吃很久，因为我不太吃鸡蛋这个东西。
0: 我周二是那个就是河马的会员日
1: 哦，
0: 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充值了一个河马的会员嘛、
1: 嗯、
0: 然后第一次河马的会员的使用还是被别人借用，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那个周二是河马会员日，我还可以打88折啊，还可以免费带一份东西回家。你们都
1: 带一份什么东西啊？
0: 哇，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
0: 王静你真不串标。哎，你真的，
1: 我有试用他们的会员，当试用到期之后我就没有再。
0: 你试用的时候你去买东西没有顺手拿一个会员的那个架子上的所有的物品？
1: 但是我都是在网上买，我很少去店里。
0: 你真的，你要串一下标。
1: 他会怎样？可以拿走什么？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大家都知道，只有我讲给王静一个人听，不是？他就是我都不要的。
1: 我不相信他们都知道，不可能。
0: 就是在买单的附近的地方，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1: 哦，就有点像那种，就是网上的那种随手买的意思，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上面种类就很丰富，比如说有矿泉水啦，有老面馒头啦，有豆芽，有豆腐啦，还有什么小瓶那种酸奶啦，还是
1: 我想要带走的。
0: 还有那个蔬菜，还有一小包的蔬菜，它就好像每一天都不太一样，
1: 哦哦哦，
0: 就会放在那个展柜当中。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如果你是有那个河马的 VIP 的话、
1: 嗯、
0: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会员，然后你就可以消费这本单，你要买单超过9.9块，你可以拿走一样那上面的东西、
1: 哦、
0: 或加上的东西。
1: 是这样，
0: 嗯
1: ，OK，
0: 可好了、啊。我那天拿了4个老面馒头，很好吃。
1: 老面馒头，
0: 好吃的。
1: 我会选择拿其他的。
0: 有朋友他说我在等待喜提 M9 小汽车是吧？他说还有就是等待兽回有马甲线啦。
1: 哦
0: ，M9 哇，你很有马甲线哎，你看他。 因为上面有他的图片，我看什么时候发的。
1: 这个真是，
0: 这是五月份发的，五月份发的照片。
1: 五月份到现在又胖了，
0: 你中间干嘛窜标是不是？陈坦昌是到处玩是不是 ？M 九是理想吗
1: ？M 九是是华为吧？
0: 哦，是华为哦，华为也行。
1: L 九是理想，
0: 我都不挑，可以送我。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扣子，你们在等什么？扣子是什么意思啊？
1: 等扣子？
0: 扣子。
1: 不知道是什么。
0: 还有朋友他说姐姐做嘉宾请一定要提前通知，这天就算请假我也要听节目，没有那么严重吧？
1: 你网络就可以听了，
0: 我们网络可以收听，在线在线也可以收听，不用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外面听。
1: 哎，你们真的很喜欢把一件简单的事情
0: 对
1: 把它搞得好像
0: 很
1: 严重
0: 啊，搞得好严重样的。
1: 听节目还不简单啊，
0: 他说我好想听姐姐妹妹相互爆料。
1: 因为我觉得姐姐可能上节目会有一些包袱，姐姐看起来会有包袱。
0: 嗯，因为我姐姐的话，
1: 对对，
0: 她因为她是一个公职人员，
1: 因为姐姐就感觉是那种，
0: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
1: 我觉得她有点像范老师，因为范老师上节目也会就是完全变
0: 成跟平时不一样的人，没关系，我就
1: 一直 cue 她，
0: 就说哎，姐姐你这边打那个玻尿酸现在还好吗？
1: 姐姐说什么东西什么酸，我不喜欢吃酸的，
0: 我现场就会说
1: 甜甜的东西，
0: 马上学会南昌话。然后还有朋友说塞纳会不会变懒，和马开到家里附近就可以免费送货上门。这下不用出门了，
1: 在家里附近也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啊。
0: 对，可以免费上门，我可是尊贵的会员哦。
1: 原本就可以。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在等待我的单位调动程序，走了快大半年了。哦，调动程序 OK。
1: 哦，大半年还没有，还没有调完哦。
0: 就是不想让你走，你就跟他谈一下工资了。那他哎，再贵一点子喽。
1: 因为你如果是对一件事情你真的等待已久的话，说不定是就是它是一个有盼头的事情。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这个事儿在你的概念当中说它一定会发生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它时候还没到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聊你在等待哪些事情，或哪些事情能发生你真的等待很久呢？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嗯，你也可以发送面霜这两个字了解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身边很多的女孩子一到夏天就真的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都会粘在脸上，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非常的难。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这款产品呢是低调实力派，它会比如说夏天脸蛋儿总会爱泛油光的朋友，让你的皮肤这个坚持用下来一整天都会很清爽。另外如果是大家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容易敏感，那么这款产品就可以慢慢的把受损的肌肤屏障养回来。重点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今天奥莱大牌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只要199块，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另外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内蒙古的旅游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的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扫码入群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这次给大家有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
1: 对，
0: 然后呢会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烤全羊啊、内蒙古私房菜啊、地道的蒙古族特色美食啊等等，非常的丰富。因为呼伦贝尔比较临近东北地区嘛，所以呢还会有一些东北菜式，你像铁锅炖呐，什么这个东北饺子宴啊，也全部都有，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是可以安心报名的。然后呢刚才说到的像景区门票、往返机票、酒店的入住、游玩的项目全部包含其中。
1: 对，
0: 目前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只需要5080块钱每个人。而且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除了这个团之外，其他的你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线路可以选择，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可以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
1: 是的，
0: 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等待已久的呢？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FM 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古淡水清溪谷。

0: 乐园等你来哦。
1: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2: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聊那些不能在节目里讲的事情啊？
3: 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别管了，家人们，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
3: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2: 有哪些事儿你觉得你已经等待很久了？
3: 有个朋友他说我们公司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我在等待他给我发工资。
2: 两个月没发工资、哦，
3: 就是、有延迟，工资有延迟，
2: 就等待工资到账。
3: 今天塞纳的声音大了不少。就是嗓子又好一点的意思吗？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在等待我的儿子赚钱养我，他现在5岁半，大概还有20年吧。
2: 5岁半，
3: 很久，太久了，宝宝。
2: 哎，所以就是爸爸妈妈真的会期待说孩子哪一天开始赚钱这件事情哦，会等这件事情的发生。
3: 但是我从小我爸妈就放下狠话，他是这么说的，哎呀，我是不指着你姐你们两个养我们，你们能把自己养明白就不错了。
2: 因为我昨天有听到一个父亲的发言，他说反正我可以养我的孩子。
3: 我可以养我的孩子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他优秀和不优秀对他来说不重要。
3: 哦 ，OK， 就是他可以养他。
2: 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爸爸可以养，爸爸会养你。
3: 哦，爸爸会养你，不管你怎么样都会养
2: 你。
3: 你
2: 不用担心，虽然他本身女儿已经非常优秀。
3: 哦，我跟你讲，就是优秀人才会这样去说。
2: 哦，什么凡尔赛？
3: 对对对，他们就说没关系啊，我又不期待他很优秀，结果好塞佛学了。
2: 对。
3: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等下个月的婚假出去玩啊，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快点接上口播。不早说，
2: 播完了啦，这段
3: 播完了啦，你这样
2: 不早啊，
3: 你装不装修你先说。因为你毕竟要结婚嘛，
2: 有没有期待自己的家变成一个全新的样子
3: 啊？对，因为每、因为每个人的装修的那种审美都不一样嘛。我相信你喜欢听我们节目，你的审美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你的审美已经超过了那个99.999%的那个市民。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按照你的这种生活习惯啊，选材搭配，量身打造进行设计，这就是创意装饰给大家有在进行的这种非常细节的服务。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2: 是的，
3: 现在有在做这个门店开业的福利啊，就是现在会有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会有限时优惠，然后礼包里面有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这种一线大品牌。如果你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跟你的新婚丈夫一起去看一看《功夫女足》吧。直接 Q 到他本人。然后这次这个创意装饰还推出了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就是解决很多的这种装修痛点。你比如说很多的装修公司他可能就要提前让你先付个6-7成的这个预付款，然后再慢慢装修。
2: 对
3: 啊，这工期可能也有点延误，质量不好了也不方便去找他，因为他的钱，你的钱已经交了一大半了，对他也不管不顾的。但是创意装饰目前推出的这个模式的话，先装修后付款，可以分阶段进行验收。比如说水电瓦工啊，你每道工序合格之后你再付款，
2: 对，
3: 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也拿不到款项，对吧？所以呢，商家为了回款肯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保质保量保工期，
2: 保证你满意，
3: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我们台的那个庆元老师是品质监督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庆元老师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报道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品质问题。
2: 大家觉得有什么顾虑啊，其实这边都是可以帮大家去缓解这些你对于这个要求。
3: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在等待哪些事情？
2: 对，
3: 有一个朋友，他不是说他那个买了那个车嘛？他说是的，我喜欢窜标，下次应该可以去电台窜标找你们两个唠嗑。窜标在我们平台，好。然后还有朋友
2: 讲真的，窜标这个词对我来说，它应该是个偏贬义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套在自己身上。
3: 干嘛用在我身上？好坏。有朋友说我女儿说她在等待张韶涵的演唱会。
2: 哦，想去看
3: 喜欢的
2: idol 的演唱
3: 会。还有朋友说今天怀孕39周啦，39周几周要生宝宝啊？
2: 你问我，我没生过呀。
3: 因为你上次不是生3个的时候，他说马上要迎来我们第一个宝宝，全家都在等待宝宝发动跟我们见面。39周
2: 是不是快了？
3: 既期待又焦虑生产，听起来应该好像很快。
2: 三十九周是
3: 足，等我问一下豆包，
2: 差不多足月了。
3: 怀孕39周
2: 一个月
3: 了吗？
2: 啊、
3: 你很吵哎，他都听不到。
2: 4周一个月，39周快10个月啦。
3: 标准足月。
2: 对啊，
3: 宝宝。他说你现在39周完全足月，胎儿的肺部器官发育成熟，随时发动分娩没有问题，好棒啊。
2: 对，
3: 哎，你生了宝宝可以发照片给我看吗？就是宝宝的照片。
2: 你说宝宝的照片啊？
3: 你们有那些什么讲究吗？比如说小朋友是不能给陌生人看还是怎么样？
2: 哎，有这种说法吗？
3: 我不知道，我只是乱猜的，因为我就很担心给大家带来一些负担。
2: 哦、
3: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看到宝宝的照片。哎呦，我们吵架天人了，天丁之喜啊，家人们。天丁之喜，这还不是好事吗？给大家推荐一款那个肚脐贴啊，福诗草本丸肚脐贴。这个真的是谁贴谁知道，但是你要长期贴，就是不能说贴三天说啊怎么没有感觉啊，因为它本身是那种穴位渗透的原理，所以它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去滋养你的身体，排除湿气，所以并不是像那种药物一样，
2: 对
3: 吧？
2: 对
3: 对
2: 对，
3: 你一直服用下去，哎，立竿见影。然后这款肚脐贴的话，它是塞到肚脐当中呢，就是去除湿气的一款产品。
2: 嗯、
3: 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先生，主导研发的。然后朱国豪老师他本身在那个贵州是非常，就是非遗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的。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你像我们南昌啊，夏天雨水非常的多，温度又比较高，加上进出空调房，哎，户外比较闷热，室内又寒凉，这种冷热交替，所以呢。
2: 对，常规来说，大
3: 家
2: 就会说这个湿气重或什么
3: 啊，就困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嘛。所以，再加上咱们江西朋友，比如说吃的比较辛辣一点，然后有爱吃冰的东西，对吧？你家人你又不运动，是吧？湿气全部堆在肚子啊、大腿根儿，就会出现这种叫湿胖的这种就肉肉的感觉。你以为是胖，其实是可能湿气比较重。这款产品的话，目前价格在做活动，很便宜，199块钱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它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到这个温阳固本、健脾养胃、祛湿、温中散寒，因为在这个夏天的季节，尤其是在伏天当中去使用它更好，所以说推荐大家这个阶段去使用啊，从初伏到末伏，然后整个夏天的湿气就给大家安排明白，就是把它排除了。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可以扫码去找到那个链接，里面有客服的相关联络方式，去找一找他，有任何问题问客服。
2: 是的。
3: 然后那个不知道播到哪天啊，我们这下周还播吗？就我不太清楚，你有接到通知吗？
2: 没有没有。目前
3: 所以就是大家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反正
2: 如果有需求的话，或者你真的觉得
3: 可以抓紧先购买，
2: 好像自己也是湿气挺重的，就可以来使用一下这个肚脐贴。
3: 对对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在等待哪些事情呢？
2: 嗯，
3: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在等待二宝的诞生哦，二宝就家里面要生二胎了，这样子。
2: 对，就是也是在期待当中的事情。
3: 他们说围标。串标100%还属于违法行为。
2: 不是这个，
3: 不是那个，是串标。
2: 哎，现在还会这样讲吗？因为
3: 我们说的是串标，不是串。
2: 好像近些年我真的很少听到这个词儿，我就是小的时候会听到。
3: 串标应该是非常典型南昌，我没有听过。我们说的是这个，不是那个。
2: 对对对，不是那种违法犯罪行为，好吧？
3: 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2: 了。是的，有哪些事情你已经等待很久了呢？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8: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7: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8: 再见。
6: 969
5: Number One
6: 潮台。
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4: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